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购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91.8， FM 97， FM 88.7， 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东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 ，FM 97 ，FM 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你的披着名字浪漫。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

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手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新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 ，FM 97 ，FM 88.7，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您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变镜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低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

0: 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0: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1: 杨老，我们这档栏目的开播，由于是全国很罕见的专讲御医文化的这样的节目，所以说自开播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好多听众朋友啊，每天是好几档节目，他一档都不落在听，觉得不仅能够听到别的节目当中听不到的一些健康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从您讲解的御医文化当中啊，看到了自己疾病一些康复的希望，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治法。
2: 对，确实呀，这个御医文化呢，它是源于中医文化，但是呢它又高于中医文化，可以这么讲。为什么呢？由于呢它服务的群体不同啊，这些太医们御医们啊，给古代这些帝王们在治病的时候啊，由于他是终身负责制，
1: 嗯，
2: 就是一辈子你要为这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呢要着想，他不是说光治眼前的病，就决定了你从的这个诊病治病的思路上、用药的思路上，包括那些治疗的手段上呢，他跟民间的郎中啊，就是这些民间的医生啊，给老百姓治病呢，他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2: 啊，因此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呢讲的这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说你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我最少要治你三个脏腑，
1: 嗯，
2: 才能既保证呢把你这一个脏腑上的病症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同时呢连带的其他脏腑呢也才同时能够得到一个健康。
1: 对，
2: 所以说你看他这种独特的治法，这是民间所没有的。
1: 嗯，
2: 啊，因此呢不敢说我们能够治好每一个病人，说什么病人来了以后都能给你什么治愈了、除了根了这一类话呢，我从来不敢讲。
1: 嗯，
2: 那、但是只要找我看病，说能给你治的，开始让你用药的，或者说呢咨询场外我的这些学生们，让你开始可以来开始治疗的，但凡答应了给你治的，一定能让你的疾病啊在现有基础上啊，你用民间的中药西药可能治了三年治了五年都见不到的效果，我们能让大家呢见到这种效果了，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1: 对，杨老，对于我们很多患者而言，有关于御医文化治大病，他们可能还一知半解，说为什么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黄氏膏方，它就能把一些民间中药啊、西药啊治不好的那些大病、老病、一体多病治得更好呢？有非常好的效果呢？为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它就是治病的思路就有非常大的区别。
1: 嗯。
2: 怎么就治病思路有非常大的区别？你看咱们原来治病啊，都是心脏上有了病了，这无论是吃中药还是吃西药，都是专治心脏上的病。
1: 对对。
2: 对吧？肠胃上有了病了就专治肠胃上的病，
1: 是
2: 血压高了就专治这个血压，血糖高了就专治这个血糖，睡不着觉了专治失眠。
1: 嗯
2: 啊，那么你不能说你以前的治疗一点作用没有，都有作用，但是都给你治不好。
1: 嗯
2: 啊，你恶性呼噜起来飘了，为什么？这就把人把病呢摘开来治啊，他没有从脏腑整体这个角度来治疗这个疾病。而反过来我们讲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它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2: 啊，你看它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我最少要治你三个脏腑，连你有病的脏腑带你那相关的母脏啊、子脏啊，我同时来调理。也许你比如说你心脏病的患者，也许你就是心脏上有病了，你的妈妈肝、你的儿子脾胃呢暂时还没有病，暂时呢你查还查不出来病来，但是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呢要祖孙三代一起给你治疗。
1: 嗯，

0: 样呢才能把你这个心脏病呢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更好的全面的一个康复。这是第一个，治病思路不一样。第二个，这种膏方治大病，那这种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呢，又跟所有什么药片胶囊不一样，它炮制工艺奢繁复杂。十斤药材呢浓缩八两的药膏，早晚这一小口的药膏吃进去呢，相当于你吃了一把药片胶囊它的药劲。入药的药材呢又极其的讲究，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呢，这个方子它是出自呢名医大家，就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谦士之手。
1: 对，这个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清代的医圣叶谦士，杨老给我们讲过。好多听众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你看我治病我还管着谁的方子呢，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就行呗。
0: 那不一样。
1: 为什么？
0: 那怎么叫那不一样呢？因为这个所谓这些名医大家，你想一想啊，中医从黄帝内经开始呢两三千年的历史，两三千年的历史。中医啊，大大小小的，大的有名的中医，没名的中医，走方的郎中，加起来多少呢？几千万上亿都不止了，可能。几千年的历史嘛，你想一想。
1: 对。
0: 那这么多的中医当中，那为什么我们专门讲过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医的，都包括些谁？那么为什么叶谦士能够排在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其中之一呢？古往今来几千万的中医当中，后世人一致评论的说，这十个人看病是看得最好的，其中就有叶谦士。你琢磨琢磨，没有三下两下的能排在这个里面啊？对吧？那一定有独到的地方呀。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呢，叶谦士那个年代呢，老百姓讲啊，说叶谦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们形容啊，叶谦士是什么啊？说是如天上的神灵下凡呢，来解救老百姓的。认为是叶谦士是神，他创立了温病学派嘛，所以说呢，你很多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说，我管他谁的方子呢，反正我治好病了为止，那不一样。名医大家之所以能够混成名医大家了，一定是呢有他独到的地方，要不然的话，这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也不是他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给他评的，是后世人，他死了多少年以后，后世人呢一致评论，说叫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你比如说呢，有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呐、包括叶谦士这样的人呢，统称叫中国古代十大名医。那是后世人给评出来，说当时那个年代的人要给他评出来吧，说可能这人没准呢走了后门了，给谁送了多少钱给他评成个这样的，不是。那是后世人，他都死的人都没有了，多少年以后，几百年以后，老百姓给评出来的。你想一想，这没有独到的地方，能评成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吗？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出自这种名医之手，这种名方，那你跟吃的一些你连谁的药方你都不知道，这样的药，光是听这个老师呢说这药这么好那么好的，连出处都没有的这样的药呢，那它区别是非常大的。
1: 确实。名医大家这方子他一定有他独到的地方，而且还是给帝王啊皇上用过的，这种方子一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说到了这个名方哈，杨老，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说我也用名方了，什么扁鹊的方子啊、华佗的方子，他们讲这也是很有名的，为什么效果也一般呢？
0: 对，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但这个你要知道啊，大家呢现在呢有人告诉我说他是过扁鹊的方子，他是过华佗的方子，我说这胡说八道，怎么就叫胡？怎么就叫胡？对，华佗再造，哎，你提到这个就更典型了
1: 啊，
0: 华佗再造丸不是华佗的方子，是借华佗呢的名字，人家起了这么个名字。
1: 哦，不是他的方子。
0: 对，华佗再造丸，大家查一查，这是北京城的著名的名医啊，他们家传的方子，冉雪峰、冉小峰，是北京城的很出名的中医老先生，他们冉氏，这是中医自成一派的，也是很厉害的。他们家传的这个方子治中风偏瘫后遗症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呢，为了说这个方子治中风偏瘫后遗症有非常神奇的效果，于是呢，借华佗之名叫华佗再造丸。那可不是说华佗的方子它叫华佗再造丸，
1: 就觉得这个华佗非常有名，所以借用他的名字。
0: 借用他的名字，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吃过那个老师讲的人，这个方子是华佗的，那个方子扁鹊的。我说，但凡提这俩人名字的，他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

0: 鹊没有留下药方的。
1: 没有吗？
0: 对，扁鹊没有留下药方，华佗也是一样的。华佗著有青囊经，华佗一生他所学的东西呢，写了一本书叫青囊经，后来被付之一炬了。
1: 啊，
0: 就是他自己本人呢被曹操杀了，杀的过程当中最后呢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狱里边这个看牢房的人给他烧了还是怎么，最终呢青囊经呢就失传了。
1: 哦，就是他那毕生心血他这根本没有传下来，
0: 没有传下来。因此呢华佗传下来什么了啊？五禽戏，这是华佗创立的。
1: 哦，
0: 啊，像这些东西是华佗创立的，华佗没有传下药方子来。因此呢你吃过华佗的药方，你从哪里吃的？
1: 嗯，
0: 啊，那很多人说我听这个老师讲说这个方子就是华佗的，那胡说八道的、
1: 嗯、
0: 你说张仲景的方子我还有的一些，
1: 嗯，
0: 啊，你说李时珍的方子我还有的一些，啊，但是你要说扁鹊和华佗的方子纯属胡说八道嘛。所以说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知道了啊。为什么说吃了一些所谓的名家的方子，你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方子，你怎么能吃着呢？
1: 对，
0: 而黄石膏方呢，它真正是叶天士的方子，这个有史料记载的，创立于公元1684年，也就是康熙23年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药方呢是真正的名医大家的名方，而且是御用药方的，这跟民间的药方的区别就非常的大了。
1: 哎呀，这就是为什么听杨老的节目哈，让你长知识。你看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真的能够让你听到最真实的这种中医知识，最精华的这种御医文化，所以呀、啊、好多人爱听，听得像着迷一样。那杨老，好多人讲说你看人家别的药哈都买一疗程赠一疗程，但是黄氏膏方为什么很少有活动啊？而且就即便是有活动，也从来没有说什么买一疗程赠一疗程这种优惠力度呢。
0: 黄氏膏方啊，就想也别想说是能够动不动的就买一个疗程赠一个疗程啊等等有这样的优惠、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它现在能有供应就不错了。为什么别的药叫销售，黄氏膏方叫供应呢？因为供不应求，因为它货源非常的紧张。自打它解禁了开始供应全国9个省以来的话呢，它这个货源就非常的紧张。
1: 嗯，
0: 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全国现在有恨不得有10个20个省在排队要求呢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但是我们不能给，给不了，因为它一年生产的药膏呢非常的有限。
1: 啊，它就生产不出来那么多。
0: 生产不出来，现在全国这9个省都紧供应了。
1: 嗯嗯嗯。
0: 为什么生产不出来呢？因为它跟它这种炮制工艺密切相关，它不是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1: 嗯。
0: 啊，你不像别的中药药片胶囊，那个多开几条生产线，啊，那流水线一生产，这边中药材一放，那边药片胶囊都给你包好了，那个小药多少有多少，你别指望它生产不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主要考虑呢销售不出去了。黄氏膏方是什么呢？以古法来炮制，这其中呢虽然说糅合进了一定的科技的含量，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的主要的工序还是按古法来一炉一炉的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的养这个药膏。
1: 嗯，
0: 把10多斤的药材呢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主工序副工序加起来45道工序，那么10斤药材浓缩出8两的药膏来。浓缩出这8两的药膏以后的话呢，还要装在木桶当中，深埋在黄土地下。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各有一个药窖，在药窖里面用地气养药之气养100天左右。
1: 哎呦，真麻烦、
0: 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3蒸9炼秘制成膏，地养100天以后呢才能给患者用药。这个跟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它能一样啊？它不一样，
1: 太繁琐了。
0: 哎，太繁琐了。正是有这种呢，涉繁复杂的炮制工艺，包括它治病思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包括它这种独特的药膏这种剂型呢，才决定了它能把一些药片胶囊治不了的大病重病能有更好的效果。啊，这是多方面的原因。因此呢，它现在呢就生产这个，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你生产不出来，怎么给人家供应呢？全国现在9个省有供应，好多地方的老百姓想买，他还买不着呢。
1: 哎呀，原来是这样哈。所以说啊，您想体验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这种珍稀的珍贵的药方子，治大病治老病治一体多病功效的，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以这个心脏

0: 病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个早搏、房颤这样的病症为例，我们这样的患者如果用代表豫豫文化精髓的方剂黄氏膏方来治疗的话，它具体好在哪儿？多长时间能显效？几个疗程能上医院去复查呢？
1: 对，确实呢，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们治疗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膏方剂型的药来调理的话呢，很快，一个月左右，快的患者其实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啊，心慌的就不慌了，气短的就不短了，晚上睡不着觉就能睡着觉了，就开始大见成效了，比吃安碘酮好使，比用异铂啶啊，包括苯辛颗粒这些药呢好用。用下来以后的话呢，很多人心服口服，我说你接着按疗程用，一般的两三个疗程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心电图能够告诉你你这个房颤早搏呢究竟是恢复了没有。所以说呀，像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如果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了，那确实呢可以尝试一下。
0: 太好了，我们这类病症的患者啊，想寻求豫豫文化的帮助，想早一天的康复自己的这类比较难以治疗的啊这样的病症，尝试这种豫豫文化独特治病法，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和线上的朋友来做答疑解惑，我们马上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跟您讲啊，我在那个年轻工作的期间呢，我身体特别好，嘛毛病都没有，连感冒药我都几乎都不吃。就打退休以后啊，添了很多毛病，什么失眠呐、以前我上班的时候脑子一奶震都一觉天亮，后来一到病的时候吧，失眠怎么睡也睡不着啊，反复的老烧病，便秘最多的时候啊，甚至于有时候5-6天才进一次，血压也高了，200，血压高
1: 200，
4: 是心里头总是闷得慌。回来一检查呀，心肌缺血，还有间歇，胸里他闷的难受极了。后来吧，又膝盖也疼，现在也轻多了。我就跟您说的意思是嘛吧，就是打我刚才跟小白老师说，我买了2大盒那个跟那个黄氏膏方的药。现在吃了一箱了，还有一箱。我吃的量啊是。膏啊是吃15克，现在我各方面都特别好，杨老师，睡觉也好睡多了，夜间起来一次，
1: 哎呦太好了，
4: 这是失眠的，以前失眠的情况，便秘以前便秘5-6天才接一次，还特别费劲，现在1天1次，
1: 哎呦，当时用黄氏膏方之前你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这么好吧？
4: 我没想到。我心话我呀可能老了，落这个毛病啊，好来呀、不好去了，我这么想的，就有效果表现出来，我挺高兴，血压也下来了，血压140，
1: 原来高的时候能到了200的血压，现在到140了，
4: 是

0: 太好了，
1: 您都不可想象吧？
0: 哎，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
1: 这个、哎，就是您挺肯定高兴，搁谁都不相信。还有那个心肌血学呀、啊
0: 哎，
1: 这个我验了也没有了，这个简血情况也不简血了，这个、口吐血
0: 原来跳跳的感觉，那心脏咯噔一下子，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没有了。以前呢，最频繁的时候跳个三五下，停一下。最长的时候跳个十下八下，还得停一下。现在没有那情况了。挺好。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讲，我说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只要我们辨清楚症候了，确实呢，用这一个方子能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啊，失眠呐、啊、便秘呀、啊、血压那么高啊、心肌缺血呀、啊、间歇啊这些问题呢，你看。用了一箱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这些方面都大见改善了，大见成效了。
1: 对，
0: 这原来的照例的话，治失眠的、治便秘的、治降血压的、治心脏的，这一天呢吃四五种、五六种药啊。你看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是不是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1: 是。
0: 哎，原来自己以为呢，说这自己上了岁数了，这坐下这一身病啊，可能也就这样了，维护住就不错了。现在你看。很多老同志有这种想法，说人老了得病还能治好，真能治好了，你是你原来没治对了。
1: 来，所以我在电话里的从心眼里的表示对您的感谢。
0: 哎，保重身体，你看这有个健康的身体，心情也好，孩子们也放心，比什么都强啊。
1: 您听我说话语气底气挺足吧、
0: 啊、非常好啊，你不说你有这么多毛病哪能听出来有病呢？
1: 啊
0: 啊，中气十足啊。
1: 哎，是，
0: 哎，照着这个情况来维持好了以后的话呢，健康长寿活百年呐。
1: 哦，谢谢杨老师。
0: 放下身边的事情，到老了以后就经营自己的身体，就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比你银行里存个30万、50万要强得多了。
1: 好，太对了，您说的
0: 是这道理吧？
1: 对。
0: 哎，保重身体吧，这么好的效果，你再接再厉就行了。
1: 好嘞，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我用了。这个药已经是一个月了吧，
0: 用黄氏膏方益寿强身膏用了一个月了。
3: 哎，一个月了。在这个期间吧，我感觉睡眠好，原来我也是吃的舒乐安定，现在啊也有个一周了吧，不吃了呢、晚上睡觉呢还能够连续睡醒了吧，哎，又睡了。
0: 嗯，
3: 那哎，我感觉这个有进步，
0: 非常好。这舒乐安定吃了多少年了？
3: 哎呀，舒乐安定吃了可是有年头了，打过去
0: 有个10年8年的。
3: 哎，过去吃的少、
0: 哎、
3: 现在吧越来越不行了，吃的多了。
0: 那可不就越吃越多吗？它有依赖性啊、
3: 哎、
0: 而且有耐药性啊，你越吃越多，越吃越睡不着觉了。
3: 对，
0: 十几年的舒乐安定呢、
3: 哎、
0: 用了一个月的黄氏膏方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调理下来以后呢，能把吃了十几年的舒乐安定停掉了，这是很多失眠症的患者他做梦都想的事情。
3: 哎，我不吃了，我感觉这个我感觉挺好。那个再有吧，就是这个大便比较好了。
0: 嗯，
3: 原来我都吃点泻药啊，吃啊就解，不吃啊就不解了，现在呢我把那个也不吃了，有时候晚上吧就吃2粒啊，那个麻仁胶囊。
0: 嗯，
3: 这两天了我麻仁胶囊也不吃了，哎，它还是挺正常的、
0: 嗯、
3: 每天一次早晨。
0: 嗯，
3: 哎，
0: 啊，原来不用通便的药下不来，大便下不来。
3: 对，好像
0: 现在用黄氏膏方的这种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呢，对肠道的清润能力非常的强的。哎，因此你看这种大便燥结的，很多老同志吃拉大便的就那羊粪蛋一样，一个球一个球的，或者说有这大便也不干的厉害、
3: 啊、
0: 但是就容易不容易往下排的，这种患者给他吃了那么一个月两个月，
3: 好像没劲儿，没有气力排。
0: 对，感觉排不出来。
3: 现在嚼着感觉哎有那个有劲儿了。
0: 哎，现在感觉能顶出去了啊，这个一使劲的话呢他就能顶出去了。
3: 对。
0: 嗯，
3: 那个我这两样挺满意的。
0: 嗯。

0: 个就是心脏呢也有点不是太健康的，我就是平躺着后背它疼。
1: 嗯，
0: 我琢磨这就是心脏的事儿。现在我平躺着，我就有时试了好几次，哎，平躺了半天，我这后背也不疼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可能就是心脏缓解。
1: 嗯，
0: 这血压吧，我看我感觉也有点缓解。现在吧，一天吃一次，但是吃的量啊就小一点儿。哎，我感觉也行，也挺好。
1: 原来
0: 的就
1: 把这吃了一个月的黄石膏方用下来，降压药也减量了，而且血压呢还保持的非常的好。
0: 哎，血压还行，不是那么愣高愣低的，都是八十几，140多吧。
1: 你看这多好。
0: 嗯。
1: 啊，血压呀，睡眠呢。包括这个大便呢、啊、包括心脏啊，你看上去呢八竿打不着的四种病，你按照常规的治疗呢得吃四种总药，你现在用这一个方子就都给他解决了、
0: 对，我感觉这一个月呀、就见效了。
1: 嗯，身体上有三种以上慢性病的患者，原来一天吃五样药，结果你也治不好，摁下葫芦起来瓢的，我们现在呢用这种方子可以试一试它。你看这一个方子整体是治五脏同养，是不是呢？比原来那一大堆的有效果要好。
0: 对对对。
1: 嗯，啊，再接着你接着往下治疗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哎，好好，对对对。
1: 哎、保重身体呢、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好好好，谢谢杨老师啊。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杨老师。
1: 我是杨浩啊。
3: 哦，好，太幸运了，跟您通话。
1: 别客气。
3: 我那个每天听那个半导体哈，就听您那讲课特别好。
1: 嗯。
3: 我也本身好多病。但是我今天主要买这个药膏呢，想治嘛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膨出、狭窄啊，已经照了核磁共振6-7年了。但是那几年呢，还可以出去，还可以走。现在这2年呢，我腿不太好，这个腰都不行了，站不住，在屋里10分钟都站不住，拐棍得拿着，做不了饭了。我出去几个路口，买点上医院看病去，还得拿轮椅推着我。这是一个，我主要买这个膏药想治这个。再一个，我胃口反流性食道炎呢，已经也好年了，现在吃着西药顶着也是这意思。反流难受嘛的。我本身呢血压高，糖尿病20多年了，也吃药打着针呢，现在控制还可以，血压高也吃药也控制也行，就这个意思。我让您给我指导指导，我82的今年。
1: 哎呦，82岁了，听不出来呀。
3: 就精神好，但是病都在身上，每天吃药的。
1: 对，人上了岁数以后，身体磨损了80年了，你想想啊。
3: 嗯，就是
1: 嘛。哎，血肉之躯呀、七情六欲呀、喜怒忧思悲恐惊，大半辈子劳心劳力下来以后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老年慢性病，身体过度劳损、五劳七损所导致的病症啊。
3: 嗯嗯。
1: 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这个跟肝肾不足是密切相关的。
3: 嗯，
1: 那肝肾不足，筋骨是痒嘛，导致呢，后腰上这根大筋的弹性呢越来越不足了，绷不住了，最终呢导致了椎间盘的前后错位呀、椎管的狭窄呀这些问题。而且呢，肝血一亏了以后的话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容易肝火上扬，肝火就比较大，肝火一上扬的话呢，肝气就横着来了，肝气应该是顺着往上走的，结果呢不往上走，横着来了，横着来把胃气下降的道挡了。胃气降不下去，人的食管就不就出现反流了吗？
3: 嗯嗯，
1: 那这都是挨着的，所以说呢，血压高啊，这就是一组症候群，再加上呢，脾经内呢出了问题了，出现了血糖高、糖尿病的问题。
3: 嗯，
1: 这个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治疗这种病症啊，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疏肝利胆，健脾和胃。通过疏肝胆、养肝血、养肾精以后呢，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一点点的改善。疏了肝、利了胆、健脾后呢，肝气不横逆犯脾胃了，胃气能降下去了。反流性的食管炎的患者，你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的下来，你体会一下。你看你原来睡觉的时候，枕头低点你都感觉往上反酸水，哎，你这种情况呢，你看你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行。
1: 包括你血糖啊、血压呀、啊，整体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适合用。
0: 嗯，
1: 你就是拿到药了，是不是？
0: 拿到了。
1: 嗯。
0: 天天给我送来。
1: 拿着药以后的话呢，原来比如说降糖药什么的，该吃还吃着，跟黄氏膏方错开半个小时就行了。
0: 行。
1: 啊，然后呢，把黄氏膏方呢，先早晚先从5克开始吃。
0: 哦。
1: 早晨5克，晚上5克。现在是吃降糖药呢，
0: 嗯、
1: 是打胰岛素呢。
0: 降糖药吃，胰岛素也打，这我已经得了23年的糖尿病了，
1: 老糖人了。那你这样，你要打胰岛素的话呢，你不就把黄氏膏方随餐吃，吃饭的时候一起吃它。
0: 啊、
1: 嗯，5克吃一个礼拜下来以后，测一个血压，测一个血糖，然后呢跟场外老师联系一下，让他们给调药量。
0: 行行，我现在关键的哈，我这岁数我也不能做手术，人也不够做，而有糖尿病。我现在吃这个膏药的意思呢，我挺好的，我就让它缓解一下。我待会能占个10分1颗的，能自个儿做一点菜吃，自个儿能吃上饭，结果拄着拐棍了。我出去呢，能走2路口3路口，我不用轮椅了，就挺好的。我就缓解一下。
1: 这个是咱们治疗的最低要求啊，将来是不疼啊，逐渐的能够直起来腰啊。出去简单的溜达溜达，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哦，行行，嗯行，
1: 那就这么治疗，治够一个礼拜，5克呢，吃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跟常外老师联系，让他们给调就可以了。
0: 行行行行，嗯，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行，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嗯、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老师吗？
1: 是我亲家。
3: 哎，我谢谢您，杨老师，给我们在百忙当中讲课，哎，这讲那个，如何。注意自己的身体，
1: 不用客气，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希望能够呢，为老百姓的健康啊，能够出点力呀、啊。
3: 的确呀，我们都是一忙啊，不特别懂啊。
1: 对，你就在别的领域，你别的方面可能呢你是专家，但是在很多老百姓，包括一些我们治疗的一些大学教授啊等等这些，医学方面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
3: 哎，谢谢您。我是那个3月份呢开始用的膏方的。
1: 嗯，
3: 我自己本身有什么有哪些方面呢？一个是，我是窦性性心律，有冠心病、心梗，还有那个骨质增生，腰椎狭窄有点，哎呀，气管炎、血压高，反正各种病啊。我原来啊身体挺好的，就从过了60岁以后啊就开始。
1: 一年添个一两种病，摁下呼噜起来飘。
3: 对，原来咱也不懂，也没注意到，慢慢的呢，哎，给我发展到什么呢？心梗。我那时候也还是没有感觉。
1: 就当时胸也不闷，气也不短。
3: 哎，有时闷气，哎，喘一声气，好了，没事了。
1: 那医院里面给查出来有心梗了，当时。
3: 对，就体检时候查。
1: 你这就是比较皮实的人，再加上呢。有一种患者是什么呢？他身体呢是比较呢属于那种反应比较迟钝的。
3: 对，我就属于那种。
1: 对任何疾病呢感觉不大。
3: 对对对。
1: 就这种患者的话呢，是最容易往出做大病的。
3: 哎呀，后来一得这病我就害怕了。
1: 嗯。
3: 你这气管炎是怎么回事呢？气管炎是输液的时候，输液的屋子特别的冷，也是心脏引起去输液的。后来呢，引起呢感冒了。感冒呢也没注意，一共是3年呢，我就变成气管炎了。
1: 嗯，
3: 今年是最厉害的，今年喘不上来气儿，后来还是输液去了，这就好了，好了还是留点根儿。现在，我最近我不就通过吃那个膏方嘛，哎，我哪方面改善了呢？
1: 嗯，
3: 那时候3月份正是犯腿疼、腰疼的时候，哎，我就听到您的讲课，听到您的膏方。而且我特别相信是哪一点呢？就是您这个膏方不是保健品，是医药，
1: 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啊。
3: 对对，我就听这个，所以我听了我就决定买了。买完以后吃完以后啊，最早关键就是什么。

0: 啊呢，就是不觉，哎，好了，慢慢的，喝了有一个多星期，半个来月吧，我这腿原来抬不起腿来，穿衣服不好穿裤子，到后来哎，能回弯了，能拐，能好了，下楼我都不敢下去了，那时候，后来吃半个月以后呢，哎，也能下楼了，到时候
1: 你
0: 能
1: 看，
0: 得买菜去啊，得干什么去，心脏方面也有所改善了，原来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到躺下就不行，就心脏嘚嘚嘚嘚嘚的开始就跳，跳有时候喝点药，喝点别的药，哎，稳定下来了睡，可是睡的时间也不长。通过喝这膏方以后呢，哎，入睡也能很快就入睡了，而且中间呢也不醒，我也不起，
1: 你
0: 不
1: 看，
0: 特别干什么时候不起，
1: 哎，这就
0: 就。
1: 是心脏的功能开始恢复了，心肾相交，水火相济呀，阴阳之间能够交合在一起了，这人就能睡着觉了。
0: 哎，是呢，气管方面呢，哎，也有所改善了，也不吐痰了。我喝完膏以后啊，不那么吐痰了，原来老吐痰，早上起来吃点东西也咳嗽。
1: 就那种白泡沫粘痰是吧？
0: 对，而且我还不是黄的，就是白的，
1: 就是白沫
0: 大
1: 的颜
0: 泡。
1: 色，绝大多数老同志都是这个脾胃生痰之源嘛。那为什么没完没了的吐这种痰呢？脾虚了，营养化生不成自己的营养，结果把吃进来的饭都变成痰了。黄氏膏方12味药材健脾的，10味药材入肾的，对这种老吐这种白沫子粘痰的患者，我说你把它吃上1个月、2个月、3个月，你体会一下，啊，这种白沫子粘痰就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0: 对，现在我现象就少了，哎呀，好多了。我那次都走道都喘不上来气儿，还有那个血压方面，原来呀，血压是，低压呀90，或高压呢150，最高是160，现在呢14080了，
1: 你看，
0: 也有所改变了。
1: 哎，多好啊！
0: 您看我那结石嘛的。
1: 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慢慢能化开了，
0: 哎，好嘞，
1: 慢慢能化开了，你不用担心。
0: 还不错，总的来讲还是可以，都
1: 那
0: 挺
1: 可以很好，这么多的病症都见成效了，这就别的药能少吃点了。你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你省事儿了，省了心了，慢慢也省了钱了。
0: 对，我现在我就是有点病，太难受了，自己是吧？
1: 这么治疗就行了。你这么治疗上那么半个月左右啊，跟肠胃老师联系一下。
0: 哎，好嘞，
1: 我祝你健康吧。
0: 哎，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0: 哎，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您好，杨老师啊。
1: 哎，
3: 那个，我有点事情啊，想向您咨询一下。
1: 您说。
3: 啊，就是我们对象啊，他就是腰不太好，有4-5年了。腰不太好，不是4-5年了吧？但是他这个晚上也爱做梦，他以前些年胃口也不太好。所以说他这就是说吧，他这个身体的话就是说小毛病不断，知道吧？我听这个节目吧也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你说的这个膏方，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他能喝？
1: 他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40，
1: 才40岁。
3: 哎，
1: 腰怎么不好？
3: 腰是在医院检查是腰间盘突出，有点骨刺，好像是
1: 40岁就腰间盘突出还有骨刺了。
3: 他是压迫的坐骨神经导致的，他这条右腿就是晚上睡觉翻身不太利索。另外他做梦比较多，他经常性有时不时的耳鸣。
1: 他那个做梦做什么样的梦呢？做那种离奇古怪的梦还是什么？
3: 他做梦就是平常就是这生活当中这些乱七八糟的，但是他醒了之后，他要是再躺下还能接着再做，
1: 就是能做那连续剧的梦。
3: 哎，就是那样。
1: 重要的是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看很多非常的典型的就是爱做梦，胃也不好。那胃不好是前几年胃不好，现在怎么样？
3: 他这个胃啊，一直有差不多有7-8年了，他这个胃，但是那时候胃不

0: 好是出血性胃炎，喝了半个多月的中药吧，好多了。这些年嘛，就真正就是没有好利索，就有时候时不时的天一冷或者感冒，就引起了他这个胃不舒服。但是喝了段药吧，就会缓解一下。
1: 嗯，他那个胃当时是怎么的？

0: 明她的肝血亏得比较厉害，她这样的女同志很容易早绝经的。因为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肾主藏精，肝主藏血啊，肾精啊养肝血，所以说呢，腰为肾之宅地，腰上出毛病的话呢，肾比较亏了。那肾一亏了以后，肝血就不够，肝血不够用以后呢，一个是腰出问题，你看那肝肾不足，筋骨是阳，腰就腰间盘突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女同志呢，她因为她肝血不够用了，肝为血海嘛，血海无源了。就容易导致呢，很多女同志呢，这个月经呢提前早闭啊，45岁左右就闭着经了。她肝血不够用呢，你发现她现在，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脾气大不大？
1: 反正他脾气不消，反正有时候消不完的事儿吧，他也总爱发脾气。
0: 对，啊，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我们能够判断得出来，她肝血不够用的话，血为阴，气为阳，她肝阳就上亢嘛，肝火就往上走嘛。肝火特别大，动不动他就着急上火的，这个时候呢，导致脾胃就虚了啊，因此呢，出现这种的胃炎呐、啊、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腰上的病跟胃上这些病啊，包括他做梦啊，其实呢，都是有这叫一组症候群，这是一条线上的蚂蚱，这就互相影响。原来都是各盯着治各的，那你效果当然有限了。其实这种病症的患者呢，我们用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12味药材健脾胃，对于他这个胃的调理和治疗，不用老喝那苦药汤子了。再有一个用11味药材呢养肝，养足肝血以后，肝能藏血，血能养筋了。对于他这种情况的治疗，你比如说呢，很多患者出现这个，腰椎的问题呀，包括呢做梦的问题呀，一点点就都能够整体得到一个治疗和改善。
1: 就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是喝这种膏方的话，就是得喝多长时间呢？就是。
0: 整体我建议就是显效呢，应该一两个月，快的患者半个月左右就有效果出来了啊，包括他这个睡眠呐、腰啊这些方面就见成效了。但是想已经呢40来岁，他就这种身体健康状况，想调的差不多呀，我建议像他这样的患者呢，应该给他连续照着那么2个疗程到3个疗程左右调，应该就差不多了。
1: 我现在要是买这个膏方，在什么地方买呢？在。
0: 你让肠胃老师详细的告诉你。再有一个，如果说是不方便的话呢，应该有这种服务能免费的给送到家了。
1: 那好嘞，好嘞，行，
0: 好。
1: 我先给他先喝一个疗程，也是事先试试。
0: 对，见着确实很好的效果，认可了，接着往下治就行。
1: 行，
0: 孩子还年
1: 好嘞，
0: 轻呢，提前调理，要不怕带出别的病。
1: 是，我就说这个问题。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很好嘞，谢谢你，杨老师。
0: 哎，
1: 好，再见您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我是您的老听众。我呀，今天给您打电话，我是给我母亲咨询您。我母亲呢，今年82岁了。她平常日子就是心脑供血不足。她从那个2016年10月份开始啊，哈，她这个心脑供血不足就厉害了。厉害她怎么厉害？她不有高血压吗？有高血压完了之后呢，哈，她就突然间的200多，我就给上第3医院挂急诊。挂急诊以后呢，她就到那儿第3医院就合众医院，说你做 CT 吧，回去做了一个 CT。做 CT 呢，就说是脑子有一点儿萎缩。后来完之后，他说就因为你颈椎有板块造成的哈，
0: 颈动脉有板块、
3: 哎。对，颈动脉有板块造成的高血压，你知道吗？他就是老年慢性病，他都有。就比如说睡觉腿抽筋儿，还有憋气，就等于给憋醒了。憋醒以后就给浑身按摩。他还有糖尿病，从今年开始吧。哎，我觉得他一到换季的时候，你看，尤其到现在。他心绞胀酸，偶尔的有一点疼，他还喘，他这脸上出现嘛问题呢？哈，就是脑袋瓜顶这会儿哈，就好像缺氧来的，就好像空，就跟有个盖儿盖上的，一会儿功夫他就过去。后来完之后呢，我为他买一个输氧机，给输氧，他一输氧呢就好一点。后来完之后接连不断的呢，就偏头这会儿哈就发空酸胀，他出现这问题。还有一个老师，他吧哈就是白天。喝水啊，他也解小便，就是哎，不怎么勤，尤其晚上一睡觉，只要一睡着了，这夜里头啊就得起3-4次起来解手，白天嘛事没有，喝多了
0: 阳气虚了嘛，他晚上阴气最盛的时候，他阳气就弱呀，

0: 白天的外界的有阳气呢，它能气化了了，把这个水分。在晚上的时候呢，自己的阳气又不足，晚上的阴气又是最盛的时候，它气化不了，喝点水呢全得排出来嘛。阳气弱嘛，他这种患者。所以老人这个情况呢，他是典型的，就是身体上多种病症缠身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这些症候啊，从中医辨证的角度来讲，他这些症候其实是非常适合用黄石膏方整体来调治的。比如说呢，他这个腿抽筋，肝血亏了。你肾精不足了，脑萎缩的患者，他肾精不足了，肝血必然亏呀，叫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再加上呢，他肝血不够用了，你心血也不够用啊。你肝藏血以济心，肝为心之母啊，所以说心血它自然会亏，心脏就缺了血了。心脏缺了血以后呢，你现在呢长时间呢，再加上血压高，时间长了以后呢，主动脉这个地方的这个压力比较高，容易形成什么？就是左心室的舒张功能降低。这它是一个病带出另外一个病，就是环环相扣的事情。治的时候原来就是分开呢，这儿不好治治这儿，那儿不好治治那儿，你效果当然有限。
1: 对，
0: 反过来我们用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它这些症候应该都能够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治疗。没有问题，老人家适合用的。
1: 他现在这两天脑总发空啊，发空完之后啊，就是胀酸。你知道吗？弄着就来一阵儿，弄着就来一，就打最近这两天出现这问题，以前没有。
0: 天越来越热了，温度越来越高，气压越来越低，湿度越来越大，这儿脑子上的血本来还不太够用呢，所以说呢，他这种季节时令的一转换呢，他病症就加重了。这个时候，尤其对上岁数的老人，他病情容易发生变化。有的向坏的方面就发展了，所以说呢，及早要给他治，及早治，不要等出了问题了再过来找我，找谁也没有用了，到那个时候。
1: 是，所以说我着急呀。
0: 给他用吧。
1: 那您这个，您说这个药怎么吃法呢？
0: 黄石膏方先早晚给他吃十克。
1: 一次吃十克，行，我先给他买那药，买药按您说的去吃去。
0: 用一段时间，你有问题再来电话，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老人家，谢谢谢谢，有啥事我再给您打电话，再给您联系。好，就这样，再见。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浩老师好。
0: 哎，
3: 谢谢您。
0: 别客气。
3: 祝您健康长寿。我就是您的老朋友。自从服了那个黄石膏以后，一体多病的身体，迎来了新生。这个黄石膏啊，真是名副其实的好药。我就跟您说说，我那个原先那个最大难题就那个高血压。现在都恢复正常了。那个停药好像有俩多月了吧。
0: 你吃降压药吃了多长时间了？
3: 降压药一直吃啊。吃了压差大，主要是。吃了有好几年了。
0: 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用黄石膏方用的已经停了，他俩月都没事了。
3: 都没事了。我那个一直吃药膏，吃降压药。找了一个那个内科大夫，人家告诉我，我减半片减半片，一量血压不老好嘛。后来就告诉我减，一直最后人说你停吧。我一停啊，好嘛，俩多月了没事儿，
0: 太好了，
3: 成正常的那个血压了，80/120。还有那个嘛玩意儿，肺啊切除3折。这给人家那个跟您一说话就紧张。我右肺啊，切除3折，是肺结核
0: 啊，
3: 那个嘛了，经常咳嗽，就是那个痰多，打咳完这个基本好了，不咳嗽了啊，
0: 不咳嗽了，肺气不足了。你看那切了2/3，但是那1/3的肺呢，通过黄石膏方养护住了以后，也够咱们用了。
3: 还有那个尿频，尿频也好了，那阵儿不。不敢出门，现在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还真好，越吃越好，其他的毛病都见好，
0: 对，
3: 还有胃病啊什么嘛的，现在吃东西也多了，原先晚上吃不了多少东西。

0: 就喝一半碗稀饭，他喝完以后肚子胀了，难受啊。
1: 对，
0: 一般都挺好的，多亏您这个药，太好了，给我带来了新生。那个嘛味儿，我呀请教您一个问题。你看我吧，我这个身体呀、尤其胃部还有这个腹部还有俩胳膊腿儿的，身上净是那个结节，大的小的。以前哪，你说这是嘛原因造成的？
1: 结节其实在中医理论当中把这种东西叫痰核。
0: 哦，
1: 就是由于你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痰湿内生。
0: 哦，
1: 啊，这就是经络当中叫皮里膜外之痰呐、
0: 哦，
1: 这叫无形之痰。嗓子眼儿咱们能吐出来，那个叫有形之痰。
0: 哦，
1: 在肌肤下面，这就叫皮里膜外之痰。
0: 哦，
1: 这种呢，还是你气虚阳虚的一种表现。
0: 哦，
1: 这个多用黄石膏方调一段时间，这种痰湿、这种皮下结节都能够化开了。
0: 哎呦，我这现在减了好多了。大的那个腹头一层一层的，就减少了。我就不知嘛原因，你说这个，我原先怕冷，一买东西给人钱，人就说，哎呦，你这手那么凉，哎，现在也不怕冷了，不像你了，跟正常人一样了。
1: 人的阳气越足，寿命越长啊！不光是不怕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阳气足的情况下，能够化体内的阴寒之气，防止一些大病的出现，这个都有好处啊。
0: 没添病。
1: 打
0: 喝这黄芪膏，去病没添病，
1: 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了。这种御医文化代表这种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0: 那个太感谢您了，
1: 还得感谢你自己，这么多的宣传，自己能选择对了，咱就不就不走少走弯路了吗？
0: 不知道您这个药，那不还得遭罪吗？哎呦，您们看你这是咳嗽的。让你吃顿饭都得咳嗽几口。现在都正常了，太好了。哎，杨老师。您这还得感谢您那个学生啊，那个小孔啊，对我们太好了。亲如一家呀。您的学生还真好。
1: 我一直告诉他们，我说这患者得了病都是上岁数的人了，不容易。谁都有老的时候，我说你们也都有老的时候，一定要视患者为亲人呐。他们基本上也做到了，表现好的我都会表扬他们。
0: 哎呀，太好了，遇见您这个黄芪膏了，太棒了。
1: 包括肺大部切除术的，胃大部切除，切了胃的，切了肝的，切了肾的，像这种呢，有过大手术这种经历的患者，我们确实通过黄芪膏方这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养元气，恢复五脏的精气呢，他后期呢这个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
0: 哦，太棒了。我最近又买了那个四箱了。
1: 又买了四箱
0: 孙子。
1: 啊、哦、你还当宝贝
0: 了。离不开他了。
1: 当宝贝了。
0: 弄一点小口啊，那么管事儿。
1: 他浓高倍浓缩的东西，因此呢就是买四箱，买五箱的话呢也赶上住院一次的开销，也能买一年的黄芪膏方了。
0: 就是。你这喝副汤药多钱？
1: 对，
0: 喝的就胃难受也不管事儿。
1: 对，
0: 哎呦，太棒了！
1: 好酒再接再厉吧，这么好的效果。
0: 哎，谢谢，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0: 哎，谢谢您啊，
1: 好，
0: 您长寿。
1: 好，感谢。
0: 啊、
1: 哎，保重吧。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
1: 哎。
3: 啊，我吃这药也挺好的。我感谢这个药卖药这个条件，挺感谢的。我现在我是脑出血，
1: 哎呦，
3: 原来走道都不敢走，现在都敢走了，现在走道可以也有点劲儿的，说话也好的，没这样不像早先说话滴噜噜的，现在吃药挺管事的。
1: 你得脑出血多长时间了？
3: 我去年得的，快到一年了。
1: 哎、啊，用黄氏膏方治了多长时间？

0: 时间了？
1: 啊，吃五瓶了。
0: 刚用了五瓶，这说话就好，走路就能行了？
1: 啊，走到有劲儿了，原来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原来能走多远？现在能走多远？
1: 现在能走四，能走三四里地吧。
0: 走三四里路了。
1: 一里地都走不动。
0: 原来一里地走不了，现在五瓶用下来以后能走三四里地了。
1: 啊，是吧？现在走二里地一个来回，那不就四里吗？
0: 对呀、啊。
1: 那我感谢这个厂家，感谢那个金大夫。
0: 啊。
1: 然后我经过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啊、
1: 然后我就买了。
0: 啊，你看这个病得了这个病以后，这也没少吃药吧？
1: 哎呀，吃老多药了，现在也吃点那个治心脏的呀，还有那个。治脑子的也吃点也不吃也不行。
0: 这是别人给你介、别人给你介绍的这个黄氏膏方是吧？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人家用的好的是人家听着节目了。
1: 他现在住院呢，我没问他，完他给我介绍完了，我就买的，买的我吃就管事儿了，
0: 啊，你看。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腔梗啊、脑出血呀、啊、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患者，我说呢，这种脑中风不好治，你民间的药方子一瘫了一半身不遂了以后，基本上就治不过来。
1: 那可不，我现在就跟正常人一样的，人们都说我好得快，我告诉他们，我说我吃什么什么药，完、他们说啊，真挺好。
0: 那你这个说话这个
1: 好多。
0: 原来说说话利利噜噜的，是家里人能听明白呢，还是外人也能听明白？大概什么情况？
1: 原来吧，说话也不像人家那个得的那个重的那个说话不清楚。现在、原来吧，就是有的时候咬，好像是说不真实的。现在说话还行了。
0: 啊，原来就有些卷舌音，可能卷不起来，就说话有点利利噜噜的了。
1: 舌头有点短，
0: 哎，舌头有点短，现在舌头够使了，感觉呢说什么也能够是清楚的。我听不出来。
1: 现在行了，现在挺好的，我现在都会包包子了。
0: 原来
1: 包包包不上。
0: 啊，原来包包子包不了，现在都能包包子了。
1: 啊，对不起。
0: 好。神经线通了，这个脑子指挥舌头，指挥胳膊腿，神经信号都能够传导下来了。因此，你看这种。说这个药方子在轻工医院里面解禁了，他就能把一些民间治药方子治不好一些大病重病，你像这中风偏瘫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说话说不清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说你吃别的药治不好的，用黄氏膏方百日周期嘛，吃100天下来以后没有不见效的。
1: 这药是吃的，哎呀，那真的，
0: 哎，
1: 这药特别管事儿。完，我都告别人，我说让他买这药，我就是一个例子嘛。
0: 啊，因为这不容易，他老百姓得了这种病都不知道该怎么治，自但凡是说当地有这个药方子供应了，你每一个患者，你告诉周围的人呢，就这样病症的都用它治就行了，没有不见效的。
1: 啊，我那个也这个药单不有吗？一盒里。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0: 了，
1: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13: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题：中国公路电影。《落叶归根》由张扬执导，并联合王耀编剧，赵本山、宋丹丹、洪启文、胡军、郭德纲、夏雨、郭涛、廖凡、吴马等演员联袂出演的电影，于2007年1月19日首映。2005年，南方周末曾有一个报道，一个农民工千里背尸，把同伴的尸体运回家乡落葬。导演张扬看到后深受触动，于是便有了这部《落叶归根》。中巴车上假仗义的劫匪，
14: 这500是我的，你拿去吧。这5000是他的，你不能拿。
15: 你说这话就是对我这个行业最大的侮辱。
14: 死人的钱你能拿吗？
13: 面冷心热的卡车司机，
16: 他死了，你看我像坏人吗？送回老家，入土为安。
0: 千万不要把我来忘。
13: 为自己办丧礼的老人，
8: 我就是躺在里面那个。我们在哪认识的？
16: 不认识。
8: 那你跑来干嘛？
16: 我就为这顿饭来的。我兄弟没了，我就想让他有个善终，往家背他。
13: 骑车去西藏的骑行者，赠与老赵拖拉机轮胎的车主，黑心饭店的老板，好心的养蜂人，县城发廊里的同乡姑娘。
16: 这个我这侄女呢，父母也不在跟前，我这当叔叔的呢也能替他做这个主，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你就好好照顾照顾他，行吗？
17: 有您这句话没得说，您就放心的走，我保证照顾好他，不让他受欺负。
16: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
13: 到最后袒露心声的拾荒女人。
16: 那你咋还来了呢？
18: 这给钱你吗？
13: 这一路老赵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一路就像是经历了起起伏伏的人生，这种悲喜交加的方式使得落叶归根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产第一公路片。而赵本山的每个动作、笑容、眼神都会在不经意间逗得观众嘴角上扬，这就是老牌喜剧演员的功底，举手投足之间包袱水到渠成。
16: 我给大家唱首歌。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13: 我们每个人都像老赵一样，为了一个承诺走在一条风光旖旎的路上。我们和微风照面，和雨露作伴，我们会遇到伸出援手的陌生人，会遇到趁火打劫的坏蛋，但我们终会抵达终点。无论有没有人陪，这一路是我们选择走下去的。
19: 走吧，这到宜昌还有7个小时。

0: 事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9: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8: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9: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8: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9: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选了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
11: 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起眼睛的黄斑区，也许你会觉得陌生。黄斑是眼底的正常结构，是眼睛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摄像机，而黄斑就是镜头的最核心感光区。它只有一粒黄豆大小，却负责80%的视力功能。看细节、辨颜色、认人脸、开车、阅读，全依赖它。老年性黄斑病变是眼科的常见疾病，这是一种严重损害视力的衰老性疾病。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等症状，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吴敏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老年性黄斑病变会影响到视力，他想知道老年性黄斑病变会增加其他眼部疾病的风险吗？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吴敏。老年性黄斑病变作为一种比较常见的老年性眼病，它实际上是一种单独的眼部疾病。通常来说，它并不会直接的引发其他的眼部疾病。但是由于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者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患者，而这些患者由于眼睛的自身衰老以及全身的一些伴随性疾病，确实可能会伴随有其他的眼部疾病。比如说有的患者除了老年性黄斑病变以外，他可能还因为全身的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等，会引发眼底的血管硬化、动静脉的交叉压迫，甚至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视网膜静脉的阻塞、眼底的出血、黄斑水肿等等。
12: 夏彤提示您，避免强光和紫外线，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眼底，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5: 我准备好了。
1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1: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2: 你怎么早恋了？
1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晒晒晒，
16: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
17: 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前行，自尊心如今吵架数不清，放任隔阂不断猜。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9: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0: 我也看到了。
8: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1: 进了。
8: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2: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9: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
13: 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18: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9: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8: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9: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8: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9: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8: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9: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
0: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糖尿病伤眼睛的故事，今天呢，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个更凶险更隐蔽的眼病，视神经萎缩。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凉州城，救了人命的正是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数位丸，把一个快要瞎了的读书人呐，从黑暗当中硬生生的拉了回来。今天的主人公呢叫林修文，42岁，凉州城里啊最受人尊敬、最老实、最善良、最厚道的抄书先生。他这一辈子呀，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贪不怨，就靠两只手、一支笔、一叠纸过日子。城里的书院呐，找他抄经文、抄典籍、抄史书；街坊邻居呢，找他写书信、写契约、写对联儿。巷子里的孩子，不管有钱没钱，他都愿意教孩子们认字儿、读书、讲道理。穷人家的孩子不交学费，他照样教。孤寡老人找他帮忙，他分文不取。谁家遇到难处啊，他能帮一把的，绝对不含糊。林修文家里呢，尚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常年呢身体不好，全靠他孝顺照顾。他呢下有一双儿女，女儿12岁，儿子9岁，正是需要爹教育的年纪。妻子沈氏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一辈子呀没享过大福，但是呢就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着很清闲的这种小日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求的就是个安稳踏实、温暖，有亲情，有盼头。谁也想不到啊，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悄无声息的砸在了这个最不该受灾的好人身上。最早出现问题呢是在3年前，那天晚上啊，林修文像往常一样在油灯底下抄书，写着写着呢，他忽然觉得呀眼前有点发花。油灯啊明明挺亮的，可是他就感觉那个字迹模模糊糊的，像蒙了一层纱似的。他当时就以为呀是自己熬夜熬太久了，用眼过度，心里想着歇两天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放下了笔，闭目养神，用野菊花煮水熏眼睛。平时啊也是尽量的少看点书，少写点字儿。可是几天过去了，非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又过了几个月，大白天看东西也开始发雾、发暗、发虚，看远处的房子轮廓模糊， 看门口的大树，那树枝啊乱作一团。看妻子端着碗走过来，他就能看见一个人影，看不清那个脸。看自己的孩子跑到身边，就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呢孩子那小脸小模样。最可怕的就是眼睛一点症状都没有，也不红也不肿，不疼不痒，不流泪不流脓，也不怕光，外表看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他就自己看不见。妻子沈氏呢一下子就慌了神了，他就拉着呢林修文从城南跑到城北，从小药铺跑到大名医，把凉州城能找到的大夫

泻火汤，喝了一个月也没管用啊。第二个大夫说，哎呀，气血虚了，吃点这个补气养血的丸吧，吃了两个月呢也没用。第三个大夫又说了，风邪入目，做针灸，敷药膏，折腾了几十天依然没用。第四个大夫又说了，肝肾不足，吃滋补的汤药吧，连喝了三个月，眼睛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啊，凉州城里边最有名，资格最老，人人都称神医的老郎中来了。老郎中坐在林修文面前，三指搭脉，看了看他眼睛，翻了翻他的眼皮，对着光仔细地照了半天，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呢，老郎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他们全家人当场都崩溃了，当场就觉得天都塌了的一句话。老郎中说，你们别再跑了，别再花钱了，也别再折腾了，更别再找郎中大夫了。你家男人得的这个病叫做视萎靡，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视神经萎缩。那么原理是什么呢？是肝眼通道从根上堵死了，眼后的神经缺血缺氧缺营养，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枯萎坏死。这个病啊，在眼病来讲是不治之症，天底下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冲开那条堵死的通道，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把这已经枯萎坏死的视神经养回来，所以你们家呀只好认命吧，最多呢再熬上几个月呀，他就彻底的瞎透了，这辈子就看不见了，好好照顾吧。这话一说出来呀，林家的天真的塌了。林修文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抄书先生，是教书先生，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的主心骨啊。他的眼睛就是他的命，眼睛瞎了还能抄书吗？还能教书吗？还能写字儿吗？全都不能了，也不能认人，更照顾不了上边的老母亲，也不能够看护下边的孩子，连自己吃饭喝水走路都要别人伺候。所以说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废人。从那天开始，林修文彻底的变了。以前呢，这个男人是温和爱笑，说话呀轻声细语，对谁呀都客客气气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就变得沉默憔悴绝望麻木，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床头上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眼泪呀悄无声息的往下流。他甚至偷偷地跟自己的妻子说，你别管我了，我就是个累赘，我死了算了，我不拖累你们家几个了，我也不拖累老娘了，等我死了之后啊，辛苦你了，给我老娘送终。妻子沈氏啊就抱着他哭的是撕心裂肺，哭的是昏天暗地，他说你不能走啊，你可别往绝路上想啊，你要走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咱们家孩子还小，娘还在呀，我就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给人当牛做马，我也要把你这个眼睛治好，你一定要等着我，一定要相信我。可是话说的再坚决，现实却太冰凉了。老母亲天天跪在佛像面前一遍一遍的去祈祷诵经念佛，但是也没求来一丝的转机。一个曾经和和美美安安稳稳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小家庭，短短半年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了，天天的都是哭声，愁云密布，每天都是绝望。街坊邻居啊看着都心疼啊，看着也难受啊，
但说实在的，

你要说从钱上帮点忙，大家伙能帮着凑一凑，可是这眼睛上你目前根本就找不了任何的药，没有任何的药能治，那你说谁能帮上这个忙啊？帮不上。所有的人都认定了林先生这双眼睛彻底废了，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林家彻底走投无路，特别特别绝望的时候，感觉呀，整个家都要崩溃了，而且呢，就是准备接受余生都在黑暗当中度过的这个时候，哎，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凉州城里边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漠北的老猛医，名叫哈丹。这位老人呢，不是普通的大夫，他一辈子在漠北草原和中原之间穿行，走戈壁，穿草原，见过的疑难眼病啊，成千上万，治好过无数啊被大夫判了死刑的病人。他手里呢藏着蒙医流传上千年的奇方、奇药、奇法，一辈子心善，只救苦人，不赚黑心钱。他一进凉州城啊，就听说了林修文的遭遇。老人呢听完之后，二话不说，拄着拐杖直接呢找到了林家。哈丹翁走到林修文面前，没着急号脉，没着急呀翻眼皮，先是轻声细语的问了四句话，说你眼睛疼不疼啊？林修文摇了摇头，不疼。眼睛红不红，肿不肿？不红不肿。眼前是发黑发暗，越来越看不清是吗？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看东西是不是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最后彻底没光了是吗？是，完全看不见了。哈丹翁呢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三指轻轻地搭在了林修文的手腕上，闭目凝神，把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屋子里啊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过了良久啊，老人松开了手，缓缓的开了口，声音沉稳有力清晰，没有半点虚言，说你这个病啊确实是视神经萎缩，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肝阴大亏，肝火欲堵，气滞血瘀，肝眼通道完全闭塞，气血上不去，目络失养，视神经一天比一天萎缩，一天比一天坏死，再拖两个月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沈氏一听啊，双腿一软，当场就跪到地上了，抓住老人的衣角，哭的呀昏天暗地的，老神医呀，连您都这么说了，我夫君真的没救了吗？他才42岁呀，他是好人呢，他不该得这个病啊。哈丹翁呢伸手轻轻的把沈氏啊扶了起来，看着他，看着绝望的林修文，又看着旁边啊哭泣的老母亲，轻轻的说了一句，让全家人呢瞬间从地狱一步迈回人间的话。老人说，我刚才说的是再拖就没救了，不是现在没救，你夫君这个病啊能治，而且能彻底治好，能重见光明。林修文整个人猛地一颤，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了，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还能看见呢，所有大夫都说我是绝症啊，都说我这辈子瞎定了，您真能救我吗？哈丹翁呢轻轻一笑，语气无比实在，哎呀，他们治不好你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是他们呢不懂病根，更没有对症的药。我问你一句话，水渠堵死了，庄稼快旱死了，你光往那个

庄稼叶子上撒水有用吗？林修文呢摇了摇头说没用。对，没用。哈丹翁呢说的是明明白白，你的眼睛就是那块快旱死的庄稼，干眼通道就是那堵死的水渠，视神经就是庄稼的根。以前大夫给你用的菊花、枸杞、决明子、桑叶，全都是往叶子上撒水的药，力道太浅、太柔也太轻，冲不开你这堵死的通道，更养不活坏死的神经。水永远到不了根儿，你庄稼怎么活？眼睛怎么好？所以说，要治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咱们必须啊，得从根儿上治。那怎么从根儿上治啊？您快说吧。必须两步走，缺一不可。第一步，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彻底的打通；第二步，把枯萎的视神经彻底修复，滋养复活。天底下能做到第一步的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这是君药，也是主力，也是先锋，是开山斧，是救命的第一味药。你没有它，这个道永远打不开，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在场所有人呐，一听到赛加羚羊角这五个字，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太难求，也太金贵了。那价比黄金呢，贵过宝玉，千里挑一，万里难寻。寻常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眼，你更别说拿它来治病了。哈丹翁呢，怕大家听不懂，被外边的假话误导，专门啊就说了这特别真实的大白话，给所有人讲的清清楚楚的。外面很多人乱说，说赛加羚羊生活在几千米的雪峰之巅，喝冰雪之水，食高山灵草，那全是编出来的。我跑了一辈子草原，我比谁都清楚。那赛加羚羊啊，就生活在西域和漠北交界的戈壁荒漠干旱草原上，海拔几百米到1000多米，不是雪山，不是极巅，不是什么仙境。不过呢，它生活那地方啊，确实呢非常的艰苦。冬天呢冷得能冻裂了骨头，夏天呢烤的这个人呢皮肤都能烤干了，风沙大的能吹走帐篷，环境确实是很恶劣，苦到极点。就是这种严酷的环境，让赛加羚羊呢练就了一身至刚至锐、穿透力极强的药性。他的脚闲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就像一把天底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别的药冲不开的堵点他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他能通。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堵死的干眼通道，让气血重新上达双目，这就是君药，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第一救命药。没有赛加羚羊角，视神经萎缩永远治不好。哈丹翁呢接着说，声音呢更加的郑重，光把这个路打通了还不够啊，路通了你必须呢马上送营养、送气血、送能量进去，要不然这视神经啊还是活不了。所以除了赛加羚羊角之外，必须呢配上其他的24味药。我们组方成25味药材，有人参补气，它这个是有力挽黄兰之效，有决明子清肝，有清利头目之功，决明子镇肝，能稳住肝风不妄动，有枸杞养肝，能滋养木窍，有当归补血，能让气血呀生生不息。这些药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威力无穷。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养肝、滋木、修复、
再生。

营养式神经，他们是专门啊跟着塞加羚羊角打开的通道，把营养呢直接送到眼睛后边，把已经枯萎萎缩坏死的视神经呢一点一点的养回来，一点一点的修复好，一点一点的重新复活，这叫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沈氏红着脸难过又特别无奈的说，老神医呀，您说的这道理我们全听懂了，我们也知道这药能救命，可是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塞加羚羊角比黄金还贵，以它为君药的25味的方子我们也买不起呀、啊、我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一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哈丹翁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又看着林修文这个老实善良教书育人一辈子行善积德的好人，沉默了很久。老人抬头看了看天，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说我哈丹行医一辈子，救的是苦人，帮的是善人，不赚黑心钱，不乘人之危。林先生一生行善，教书育人，积德无数，今天我把我珍藏了几十年舍不得用拿命换来的宝贝送给你。说完呢，老人从贴身层层包裹从不离身的羊皮囊子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锦盒，里边呢静静躺着一小段莹白如玉，纹理紧密，质地坚硬，金光内敛，品相顶级的塞加羚羊角。这不是普通的羚羊角，这是真正的野生的上品的可遇不可求的塞加羚羊角，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隔壁草原，用半车珍贵的药材从草原深处换回来的。他珍藏了几十年，随身带了几十年，从来舍不得用，就为了留给最需要最绝望最该救的人。并且呢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瓷瓶，里边装的就是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沈氏啊当场就跪倒在了地上，光光的一个劲儿的在那磕头，磕的脑门啊都出了血，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呀、啊、老神医呀、啊、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人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呢。哈丹翁呢连忙扶起他，语气无比严肃，救人要紧，别耽误时间，我现在就教你们怎么用药，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就白吃了。老人亲自坐下来，拿出最细的铜墨，一点点慢慢的耐心的把羚羊角磨成了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颗粒的羚羊角粉。磨完之后呢，他对着林家老小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生怕他们记错了，你们听好了，用法只有四句话，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永远不改。第一，塞加羚羊角粉必须温水送服，水不能烫，烫了破坏药性，水不能凉，凉了药力下行，一定要温温的，最快送到肝经，最快打开通道。第二，先吃塞加羚羊角粉，再服明目25味丸，顺序绝对不能反。塞加羚羊角粉开路，明目25味丸必须紧跟。第三，早晚各一次，坚持服用，绝对不能中断。第四，塞加羚羊角开路，明目25味丸当中除了塞加羚羊角外的其他24味药材养神经，打通肝眼通道，

和养神经的药力增强5倍、10倍。赛加羚羊角负责把毒死的干眼通道从根上彻底的炸开，彻底的打通。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负责把营养、气血、能量直接送到视神经上，修复、滋养、复活，这就叫强强组合，专治视神经萎缩，专治干眼通道的堵塞，专治眼睛啊看不见。从这天开始啊，林家的小院每天天不亮就飘起淡淡的药香。早晨呢，沈氏端上来温水，帮助丈夫送服赛加羚羊角粉，之后呢再给丈夫啊服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到了晚上依然是一模一样，雷打不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的。一天过去，眼前还是黑。3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7天过去了，依旧漆黑一片。半个月过去了，还是看不见任何的东西。1个月过去了，林修文的心呐，一点点的往下沉了，又一点点的变冷了，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甚至开始偷偷的想，是不是这个药对我真的没用呢？妻子沈氏啊，又开始偷偷抹眼泪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动摇，每天按时抹药，按时的给丈夫喂药，并且呢，安慰他，鼓励他，好好的照顾丈夫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婆婆。老母亲呢，日夜拜佛，从未停止。哈丹翁呢，每隔3天来一趟，号脉、观察、调整、鼓励，就说了别急，药力正在打通干眼通道，神经修复啊，他得需要一段时间，坚持住，光明一定会到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日又一日，坚持到了第49天的时候，这天早上啊，凉州城呢下了一场小雨，雨停之后啊，天空放晴，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在了林修文的脸上。他像往常一样服完了赛加羚羊角粉，服下了明目二十五味丸，忽然之间他整个人猛地一震，像被一道光击中了，然后颤抖着慢慢的抬起手朝着阳光的方向。过了很久很久啊，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看见光了。沈氏当场整个人呐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就赶忙说，夫君，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修文猛地就提高了声音，激动的浑身发抖，说我看见光了，我真的看见光了，我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了，我看见亮光了，我看见太阳了。哈丹翁啊，接到消息，立刻的赶了过来。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哈哈大笑，声音传遍了整个小院，成了，彻底成了，赛加羚羊角成功的打开了先生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呢，成功的滋养修复了视神经。路通了，气血上来了，神经得到营养了，眼睛自然就亮了。从这天开始啊，林修文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第50天，他能看清楚窗棂的轮廓，方方正正，清清楚楚。第60天，他能分清桌子、椅子、水缸、簸箕，能准确地摸到东西。第70天，他能看见妻子的脸，能认出儿女的模样，能叫出孩子的名字。第90天，他能看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鸡鸭，能看见远处的街道、行人、房屋。

0: 第100天，沈氏给他拿来一支笔、一张纸，还有一块墨。林修文呢，坐在桌前，深吸一口气，提笔蘸墨落下，纸上出现了三个端端正正、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模糊、没有半点扭曲的字儿。林修文捧着那张纸，他跪在地上，对着哈丹翁磕了三个结结实实的响头。林修文痊愈之后，重新拿起了笔，重新教书，重新抄书，重新撑起这个家。哈丹翁在凉州住了几个月，把这套制法、用法，包括医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当地的医者，然后继续西行，继续穿草原，过戈壁，行医救人，走遍天下。这就是今天严老师给大家讲的揪心但却又充满希望的一个救命救眼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啊，能帮助到更多身处黑暗渴望光明的人。希望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呢，都能用上赛家羚羊角粉和赛家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我们都可以重见光明，都能重新看见家人，看见阳光，看见这个美好的世界。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是杨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林老师。
4: 杨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得这个糖尿病有这个16年的年头了，
0: 嗯，
4: 而且吧有这个并发症了，眼病，
0: 嗯，
4: 原来吧我老爸还能照顾我呢，后来吧我老爸就是香港没了，儿子也在外地，就我一个人了啊。嗯，
0: 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将近77了。
0: 哦，那您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年龄呢，其实身子骨都弱了。如果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眼前亮，心就明快，人的精神呢就足。另外生活当中啊，我们得靠眼睛来辨别事物啊。现在车也多，人也多，如果有老伴儿，有儿子，我们还能出去走一走。如果说眼睛不好的话呢，就不敢出门了。很有可能走在马路上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一旦眼睛不好啊， 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对吧？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好的，我的话可能是把着急上火肝脏自己解想想也不好。我是这个眼底这个出过血，右眼出过2次，左眼出过3次，还有这个视网膜半途离过，就说做过这个部位这个手术了啊。
0: 哦，那您这已经是这个危重期了。
4: 是的，大夫还说我有这个玻璃体液化，眼睛全是黑点，看什么都像哗哗下雪的那种感觉啊。反正我也不懂什么液化
0: 啊。您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也不仅仅是轻度的液化，您这个哗哗下雪呀，已经是到了中度液化了。为什么您的视网膜半脱离呀？就是您本来玻璃体逐步的液化，压力改变之后，视网膜撑不住了，就掉下来一半。如果任其发展呢，那您整个的视网膜都会掉下来。
4: 对，杨老师，我现在这个左边这个眼睛啊，只能看个大概，有晃动我能看到，要是对面的一个人呀啥的，我就看不见了。我看人啊，就像是一大团黑影的东西，人家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个谁了。右眼吧，最多能看1米远，能分清人影了啊。
0: 啊，您这样的视力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这么严重的病怎么不早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4: 哎，杨老师，你不要怪我不听话，没早上用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因为是啊，这几年嘛，为我这个治这个病啊，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了，又想治疗，但是又怕拔了水瓶。又怕花冤枉钱，又怕碰到受骗，真是太难太难了，没法解决啊！你说啊？
0: 我明白您的难处啊，但是呢，我这么多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也是眼病，接触的全都是眼病患者，我非常了解大家病情危重的时候，一定是走过很多弯路的。为什么我之前尽全力的给大家去争取优惠？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了病嘛，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现在任何埋怨没有任何用。您现在用上药了吗？
4: 用上了，上次那优惠活动啊，我正好参加上了，订了12盒的那个优惠，我已经用上了，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也指导我，早晚各12粒，中午再加5粒
0: 啊，按照这个用量就可以。昨天的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了，就人身上有一条路啊，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水渠一样，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条水渠。糖尿病呢，过去叫消渴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肝眼通道一堵，肝血就流不到眼睛那儿去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呢，视神经就会慢慢的萎缩，眼底的血管就会坏死。刚开始是飞蚊模糊，后来是变形黑影，最后呢水渠彻底的就堵死了，眼睛呢就彻底的失明了。那么塞加羚羊角啊，它是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那疏通铲子，就像是一股的清凉的冰雪泉水，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了，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肝血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那么方中其他24味药材的药力也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源源不断的流到眼睛里边，珍珠啊石决明啊去修复我们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去补充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血和肾阴，那么这样呢萎缩的视神经啊它不就得到滋养了吗，那慢慢的就恢复了。 严

0: 坏死的血管啊，就能得到一个修补，重新可以活过来，那么您的糖尿病眼病咱们就能摆脱掉了。另外呢，饮食上啊，尽量的辛辣刺激的不要吃啊，生冷的不要吃，配合一个良好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充满信心的去用药，很快就能好起来，好吧。那就说到这儿了，您也算很幸运能得到药，踏踏实实的服用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了、我用一段时间吧，有啥好消息我再给杨老师打电话。
0: 哎，好，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严老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严老师。您呢，就是又是帮大家伙看眼病，又给想尽办法，这让我们这些这个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药哈，而且还少花钱，还值得起敬，所以说特别感谢您。
0: 哎呀，不用客气啊，我呢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我尽我能力吧，去帮助到听到我节目的这些眼病患者。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严老师帮助的吗？
3: 严老师，那个我某天让我问问你，就是可不可以那个调一调量。
0: 哦，那母亲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3: 我母亲吧，上一回我给她买过这一个疗程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这不我又给她买了3个疗程的药吗。
0: 啊，老妈妈今年多大年龄？
3: 今年都80岁了。他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眼看东西变形了，就是就那个完了大小还不一样。这一检查呢说是那个黄斑病变，还有那个黄斑水肿。这不后来治疗的时候就又检查出来说有是又是什么白内障，眼底又出血。反正他自己吧就说这个看东西看不清，他说直线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是看不清。一般就是靠那个眼角那个余光，他是这么看四周的。
0: 哦，老人家这个叫中心视野的一个缺失啊。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呢，一个是他眼底出血的这个出血点挡住了中心的视野，另外呢本身就有白内障，看东西雾就大，再加上这个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呀，对生活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3: 对，那个因为就是医院嘛也说他那个眼底不好，说是做不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所以当时就没给做。后来这不想想没做也对了，要不然那个眼睛可能一点都看不到了呢。
0: 我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就是手术治疗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做完手术的更需要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修复眼底。因为手术本身是伤害性的治疗，而我呢一直提倡的就是能保守治疗咱们就尽量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会伤及到眼内的组织，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啊，对不对？
3: 对对，我吧那尹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外地嘛，我回家也少，平时呢也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问一问，哎，这做父母的他永远都说身体很好，什么都好，完了我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妈这个眼睛就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之前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嘛，我就顺便请假回了一次家，哎，这我才发现了，我说他们这是瞒着我的，那时候我妈那个眼底出血过2次了都。
0: 哎呀，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个眼病更严重了是不是？
3: 是啊，当时去医院看病吧他们都不乐意花钱，完了我妈的这个眼睛这个又耽误了。哎，最后呢这个左眼只有一点点那个光感了，右眼视力呢只有是0.1了。哎呀，我一听了以后真着急的我直哭。完了我这不就赶紧联系我的朋友呀同学呀，我就到处打听这个眼睛去哪儿看哈。最后我妈说是想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买多少钱，然后他又怕那个贵了买不起。他也不想跟我说呀，后来我这不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咨询清楚。

0: 出以后，当时那个药也是特别少，
1: 嗯、
0: 完了人那个场外老师、
1: 嗯、
0: 他说你先买上一个疗程的药，你先用着，
1: 嗯，
0: 这不就买了，买了用上有个两三天以后吧，他那个眼睛就开始那个排东西了，分泌物排的特别多、
1: 嗯，
0: 差不多有十天左右吧，哎，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分泌物了，而且我妈就说、
1: 嗯、
0: 感觉眼前就是有点清亮了，眼睛也觉得舒服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在家待了一个月嘛。我走的时候，他说，哎，这现在这模模糊糊的能看到人影了。
1: 嗯，
2: 第一呢是及时用上药了，蒙药试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野生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和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之后呢，垃圾毒素往外排，新鲜的血氧呢濡养眼睛。另外，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那这个时候呢，母亲的视力就会逐步的提升。另外啊，贴心的好闺女陪着，老妈妈的心情也好，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说呢，作为女儿来讲，即便我们出嫁了，也一定要常回娘家看看啊。
0: 对对，您说的对。我也担心他嘛，就是我走的时候，这不又打传来电话，我就给我妈就又买了3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我吧现在就是每天不忙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妈手机视频嘛，这不还能说说话。
1: 嗯，
0: 最近我就感觉我妈那个视力真是强太多了。
1: 对，
0: 我跟她那视频吧，
1: 哎、
0: 啊，不、
1: 嗯，
0: 现在跟她视频就是看她那个表情也不是就是发呆了，感觉就表情也到位，
1: 嗯、
0: 而且她也说了，她说现在能看到我了。而且、我就看我妈现在笑的都开心了，
2: 多好啊，老人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0: 嗯、
2: 然后有个好身体，又有自己这么孝顺的好闺女，太幸福了。也就说明老人家就是已经用对了方法了，继续用药吧，后期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康复之后啊，你这样，你把老妈妈接到你那儿去陪你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0: 对对，是是，这两天我也是给家里寄了不少那个营养品，完了还给我父母就买的新衣服、
2: 嗯嗯、
0: 哎呀，说实在话，你说我要不给他们买，这二老他根本就不舍得花这些，完了我给买了吧，还总说我乱花钱呢。
2: 啊，是，老人家都这样，因为这一代老人呢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你包括我来讲过日子也特别节俭，不光是您母亲这样，就是只要这个岁数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80岁的，就这代人都这样。你看我的学生就说我了，哎呀，你看尹老师还是眼科大夫，眼科专家呢，您这穿个鞋4-5年不带换的。我学生他们就吐槽我，但我说这鞋呀、现在都挺结实的，能不换就尽量不换。这羽绒服穿着挺暖和的，每年冬天我就拿出来穿，我也觉得挺好。我感觉钱呢、花是花，但是要花在刀刃上。听起来呢，老母亲这情况恢复的也不错啊。那我问一下，过去是怎么用药的呀？
0: 他过去就是1天2次，一次吃那个14粒嘛。
2: 嗯，
0: 你看看现在怎么调？
2: 就效不更方吧，效果挺好的，剂量上不用调，继续用就行了啊。
0: 嗯，行，那就知道了。我告诉我妈一声。
2: 哎，好，行，祝福老母亲健康长寿啊，也祝福你们全家呢、平安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
2: 哎，
5: 我今天呢就想让你帮帮我。
2: 啊，怎么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5: 尹老师，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小学就是5年级的时候吧，你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就视力是0.4，那时候就给我就配眼镜了。就等到我初中的时候吧，戴眼镜我也看不清了。我妈和我爸爸就带我去上医院去看了， 当时检查说我是什么。

0: 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性病变。
1: 嗯。
0: 完了之后，等到我高二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了北京的医院，做完之后确诊说是中心型视网膜色素病变。当时说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就带我回来了。就后来就是我的眼病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就直线下降，现在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1: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人生没有容易的。目前来讲啊，您到现在呢依然还能有一定的视力，这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啊，您这眼病是打小到现在，而且呢这经历的也应该是挺多的啊，非常不容易。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啊，可能早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首先要庆幸。另外呢，现在我们能结缘，说明您内心一直是想要战胜这个眼病的，您想在您的人生当中啊，有生之年呢过上光明的啊，内心舒服的日子。最初您小的时候产生眼病呢，其实就是自身的这个肝肾呐亏虚，也就是说您的父母在孕育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您小时候本身就体质不是很强，父精母血呀就给的就不够，后期呢又出现了这个视野缺失黄斑病变，说明我们身体的基础太差了。五脏认为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啊皆上注于目而为精，所以说您的脏腑之精亏虚的时候，眼内的免疫能力抵抗力是特别弱的。那您现在呢就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只要是用上药，视力呢就会有所提高，至少咱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不要太过于忧虑啊，因为不好的情绪呢也会影响到眼睛的一个情况。您现在用上药没有啊？
0: 我用上了，尹老师，我现在呀就是用了不到两个疗程，我头一天就听尹老师课之后吧，我这不就马上给厂外给打电话了，老师就跟我说根据我的状况需要就是得四个疗程，我就把药定上了，就怕以后吧没有药了。林老师，我现在吧是每天早上各12粒不孕复光散，每天也配合用。
1: 嗯，那您现在用了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0: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中间就黑影变浅了，眼前就一闪一闪的，也比原来少了，以前就像那蜘蛛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现在就比以前少了一些，就是不那么密集了。现在从外眼角就是往内眼角吧，经常会有一个白色的大圈就往眼内眼里头走，哎，走到半路吧就变成三个小括号似的。
1: 嗯，咱们用药过程当中啊，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正在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排掉眼内的毒素，另外一方面呢肝血和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底之后啊，它不断的激活您的眼细胞，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是眼前有小亮片，像个小灯泡一样在眼睛里边游一下窜一下，因人而异吧，这都是好现象。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当中啊五种的矿物药对您的眼部的组织修复清毒防腐杀菌配合使用效果更好啊。
0: 是啊，尹老师，就是我以前下楼梯吧我不敢下台阶，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晰，我现在看的可清晰了
1: 啊，非常好。世间若有一病，药中的自有一方。现在呢我们结缘就是相当于是和光明结缘，我会把您这个情况啊记下来，今后呢持续关注你的病情的一个恢复，你踏踏实实的配合场外的老师治疗，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打电话。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

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黄金星期三福利

0: 了。
1: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题：中国公路电影。《人在囧途》由叶伟民执导，徐峥、王宝强领衔主演，李曼、左小青、张歆艺、张超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10年6月4日上映，6月22日电影票房突破3300万。2011年获选年度优秀电影剧本喜剧片创作奖。
7: 服务员，
8: 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7: 你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吧。
8: 很抱歉，先生，机舱是全封闭的，不能打开窗户。
6: 老板李成功和民工牛耿，若不是因为这一次归乡之旅，这两个人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情节的设置开始荒诞戏剧化，把囧途这两个字扩大到淋漓尽致。从飞机被迫返航，到火车上的假票风云，再到大巴车遇到塌方受阻，再到两个人中彩票喜提小面包车，最后却因为疲劳驾驶惨遭翻车。在回乡热情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7: 你猜我怎么会睡这儿？要不是因为你裸睡磨牙打嗝放屁，我能跑出去吗？你是老天爷派下来惩罚我的吗？你说飞机下来，飞机就下来；你说火车停，火车就停。我好不容易坐个大巴把你给甩了，居然还能掉头开回来。我发现你是妖精啊！昨天晚上我敲了整整40分钟门，你听不见吗？
9: 我听见了。
6: 所幸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最终

0: 还是以国人喜闻乐见的皆大欢喜式的结局所收尾。电影中的李成功虽然才能卓越，坐拥名利，但是油滑世故，内心自私冷漠，缺乏悲悯心和同理心。相比之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牛耿性格憨厚淳朴，善良温情。导演和编剧对牛耿这个角色的塑造拿捏得恰如其分，没有过度贩卖土味，也没有强凹落差感，让整个人物笼罩着天然的烟火气。
1: 你去我家了。
0: 在归乡途中，牛耿的仗义和纯善渐渐地唤醒了李成功内心沉睡的真善美，最终也促使了李成功重归正道，把人生中最珍贵的收获揽入怀中。
2: 看到你那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我明白了，我永远不能取代他们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我知道是时候知难而退了。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FM 97，FM 88.7，气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5: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6: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16: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7: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6: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

0: 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春季宠粉酱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起眼睛的黄斑区，也许你会觉得陌生。黄斑是眼底的正常结构，是眼睛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摄像机，而黄斑就是镜头的最核心感光区。它只有一粒黄豆大小，却负责80%的视力功能。看细节、辨颜色、认人脸、开车、阅读，全依赖它。老年性黄斑病变是眼科的常见疾病，这是一种严重损害视力的衰老性疾病。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等症状，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吴敏医生。一位叫做树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人患有老年性黄斑病变，他想知道老年性黄斑病变患者如何选择低视力辅助工具。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吴敏。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者在严重的时候，当病情影响到您的视力，引发严重的低视力甚至是致盲的情况下，患者确实会需要使用到一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而这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是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和验配之下来选择的。常见的一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包括电子注视器，比如说手持式或者台式的电子放大镜，它可以调节放大的倍率和支持对比度的调节。那么第二种类型是一些光学的设备，比如说高倍数的阅读用的眼镜和望远镜系统。
3: 夏彤提示您，避免强光和紫外线，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眼底，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4: 晒晒晒，
1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精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

0: 梦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

0: 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我也非常感谢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与我共同来探讨长命百岁健康的话题。那昨天呢通过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解到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年龄不大，哎，50岁的人，这个老家呀是东北黑龙江的，学过中医，学过藏医，趁着现在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的时间，那么呢来到了广播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该如何的解决。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节目啊要长期的举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每个月呀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是一个健康节目，是一个关注身体慢性病康复的这么一类的栏目，那我们呢就不会去给听众朋友发放一些什么米面油粮啊，哎，这一类的东西啊咱家里面也不缺，这些东西呢跟我们治病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这边呢如果说要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啊，就应该发一些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这个福利物资啊您拿到手里之后啊给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些减轻或者是防控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啊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主持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的电话。如果说呀您身上经常受到一些慢性病的困扰，或者说呢您是一个老病号，身上有几种慢性病，常年呢在家里面吃药，同时呢您又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想积极的参与到治疗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我每天讲到的一些小秘方、小常识、小药方、小知识整理出来，如果说您听的没记住，或者说呢没记录全的，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要。再有啊，如果说咱们的节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感觉呢孟非老师哎讲的还行，对您呢确实有帮助，您也信得过我，那您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我呀如果赶上了我就给您回，我呀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您的情况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没赶上我接您这个电话，每天的电话量啊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也会抽空把这些电话呀整理一下，挑一些特殊情况的我会主动的把这电话呀往回打一打。再有呢如果说我的学生能够给您解答的，我学生这边就解答了，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啊解答不了的，那特殊情况的我呢会第一时间的给您回复，在这一点上请您敬请放心。孟非老师呢既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目当中宗旨啊只有一个，咱们呢健康百岁的这趟列车呀已经正式开启了。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的司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是我的乘客。咱们呢在这趟列车上，哎，一路欢歌笑语，奔向我们健康的100岁，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特意强调了，说给大家发这个福利。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啊就公布出来，今天呢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听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听众，只要您记住了我们节目热线电话的听众，您呢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来报名参与了。我们呢就开始排队报名，我呢代表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第一份我们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或者说呀在我们国内呢很多人没见过，它是一种地域特色有关的东西，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我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青藏高原呢很大，青藏高原呢号称是能够摸到天的地方，距离这个天空啊是最近的地方。低一点的海拔也是2-3千米，平均海拔4000多米，那最高的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是884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体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么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了非常多神奇的植物，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中啊，它的区域面积也比较广，主要呢就是青海、西藏，周边的呀就是云南、贵州啊、四川呐、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它都属于青藏高原这个板块。在这么大的区域当中啊，遍布着很多特殊的动植物资源。那孟非老师这次啊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先慢慢说，您呢慢慢听啊，你听明白了，孟非老师把这个就讲明白了，是一种小果子。这个果子多大呢啊？它是在山里面长的，这次呢拿过来给大家当福利物资，听清啊，是不要钱的，免费的，给我们所有听众都准备了，每个人一份。这个小果子呀，它成熟了之后啊是金黄金黄色的，颜色呀很漂亮，上面呢长了一些小刺刺，这个小刺刺啊也是不硬半软的，这种刺有点像小刺猬啊，挺好看的。个头大小呢就跟这个大个的那个板栗相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从树上掉下来的或者是摘下来的那种板栗啊。这个板栗呢上面就带着这个硬刺儿，你要把这个壳啊剥开。我说的这种东西啊，它黄色的，金黄金黄的，然后啊外面呢也有刺儿，是软刺儿，没有板栗那个刺儿这么多。那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个名字了，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您呢见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刺梨。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呢叫刺梨。那这个刺梨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栏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月的第一个福利物资。那这刺梨到底有啥用呢？它哪里的好呢？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孟非老师啊给你介绍介绍。刺梨呀、广泛分辨于云贵川一带，这面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尤其是山里的孩子呀经常到山上去的时候能见到，就摘回来一些吃一吃。这刺梨呀可是个宝贝。它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它既是一种野生的水果，同时呢又是一味难能可贵不可多见对人体有用的一种药材。它呀在贵州一带来说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呀贵州的人呢也

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啊、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

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是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你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呀，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是在整个所有的刺梨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梨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梨，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它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神奇的水果，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对身体的保健，甚至是治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对吧？我们中心里面呢是慢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是以慢性疾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的。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呀，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它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哎，你可不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养涩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你没见有些老人家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儿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
可是呢，你去。

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了，肌肉无力了，水肿了，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VC， 我们说吃橙子不 V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那怎么办呢？补点 V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 V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维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然后呢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刺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刺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刺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刺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一个人一包。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刺梨果。那发什么呢？是刺梨果干，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啊？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刺梨干啊，它跟刺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刺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刺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刺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刺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拿到这个刺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

0: 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刺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力保存，放上两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刺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啊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刺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啊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刺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刺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敬请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刺梨果干啊拿出来两个粒到三个粒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刺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上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刺梨啊，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刺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刺梨果干啊，这两三粒刺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刺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刺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三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三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刺梨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刺梨果干。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刺梨果干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刺梨果干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刺梨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刺梨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 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争取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刺梨膏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呢，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儿来呀？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呀，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他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的淤血呀都不好，哎，气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 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

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三七，或许化瘀不错。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2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三七，可是你呀，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三七，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三七，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三七跟人家的这个三七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三七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八成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它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1个月2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老百姓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我感觉这个事儿啊有点矛盾。郑鹏飞老师啊，见到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你看，这是真实的啊。前几天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了，这是谁呢？这不是患者啊，这个也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多多少少啊，这带点亲戚。那你说跟我咨询问题，那是不是也是以亲戚的角度来说的？就打电话，他说小飞啊，他说你这边有点事儿找你。我说那你说吧，你看这七拐八拐的亲戚，咱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多说几句话也累不着啊，给个指导，咱也能维系一下亲戚这感情啊，是不是？就聊起来了。这一聊啊，这就说了，我管叫姨。那聊来聊去呢，啥情况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关节啊不太好，哎，这些年呢一直就吃这个钙片，可是你说吃了之后，这效果咋不咋强呢？是不是这个钙片吃错了呀？哎，他跟我一说完，我就说，我说你为啥用钙片啊？他说我这个骨头关节疼啊。我说那我问你一个情况，你是在医院里面大夫给你开的，还是说你自己认为应该吃的呀？你检查了没有啊？他说我以前查过，这个是骨刺啊，我就想着吃点钙片，这别人呢也说了骨刺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戚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呀，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止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是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啊，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疼。

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儿，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咦，你看，我说是钙片儿，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10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得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总听别人说。您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他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儿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儿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去家里面也是聊天，就说起来了，说这大夫嘛，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来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小孟，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吧，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儿，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硒，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硒呀，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儿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 N 十的硒。他也愣，他说啥 N 十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
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极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苗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硒为例啊，那你说这个硒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硒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叫王志伦，他是个教授啊，研究硒研究一辈子，被称为中国硒研究的第一人呢，获得了国际施瓦茨金奖。那他对硒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硒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在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啊？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地方，这两个事儿我们就永远能做到。第一，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到我们中心，这个只要你能来的
你治上三个月六个月，身上的慢性病都能给你减轻，这两点我们是百分百能做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里有钱人人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刺梨呀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脱了衣服，你躺在床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你离100岁也不远。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

0: 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儿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吃，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牢不牢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儿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难，第二个就不可能治完了没效果，你以为这钱白花呀，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 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让你活到100岁，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呀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0: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1: 咱们100岁节目啊，谢谢也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100岁直通车，不过嘞你说这个100岁节目也对，咱们就是要让我们听众都跟着我活到100岁，我给你报上领这次梨，放心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说这好，100岁节目，对，以后我也敢。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1: 哎，好嘞，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4: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曲、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887，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887，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 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之。

0: 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糖尿病伤眼睛的故事，今天呢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个更凶险更隐蔽的眼病，视神经萎缩。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凉州城，救了人命的正是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数位丸，把一个快要瞎了的读书人呐，从黑暗当中硬生生的拉了回来。今天的主人公呢叫林修文，42岁，凉州城里啊最受人尊敬、最老实、最善良、最厚道的抄书先生。他这一辈子呀，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贪不怨，就靠两只手 一支笔，一叠纸过日子。城里的书院呢，找他抄经文，抄典籍，抄史书。街坊邻居呢，找他写书信，写契约，写对联儿。巷子里的孩子，不管有钱没钱，他都愿意教孩子们认字儿、读书、讲道理。穷人家的孩子不交学费，他照样教。孤寡老人找他帮忙，他分文不取。谁家遇到难处啊，他能帮一把的绝对不含糊。林修文家里呢，尚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常年呢身体不好，全靠他孝顺照顾。他呢下有一双儿女，女儿12岁，儿子9岁，正是需要爹教育的年纪。妻子沈氏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一辈子呀没享过大福，但是呢就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着很清闲的这种小日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求的就是个安稳踏实，温暖，有亲情，有盼头。谁也想不到啊，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悄无声息的砸在了这个最不该受灾的好人身上。最早出现问题呢，是在3年前。那天晚上啊，林修文像往常一样，在油灯底下抄书。写着写着呢，他忽然觉得呀，眼前有点发花。油灯啊，明明挺亮的，可是他就感觉那个字迹模模糊糊的，像蒙了一层纱似的。他当时就以为呀，是自己熬夜熬太久了，用眼过度，心里想着歇2天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放下了笔，闭目养神，用野菊花煮水熏眼睛。平时啊也是尽量的少看点书，少写点字儿。可是几天过去了，非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又过了几个月，大白天看东西也开始发雾、发暗、发虚，看远处的房子轮廓模糊，看门口的大树，那树枝啊乱作一团，看妻子端着碗走过来，他就能看见一个人影，看不清那个脸，看自己的孩子跑到身边就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呢孩子那小脸小模样。最可怕的就是眼睛一点症状都没有，也不红，也不肿，不疼，不痒，不流泪，不流脓，也不怕光，外表看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他就自己看不见。妻子沈氏呢一下子就慌了神了，他就拉着呢林修文从城南跑到城北，从小药铺跑到大名医，把凉州城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医工、游方、医者全都找了一遍，钱花光了，药呢喝了一碗又一碗。第一个大夫说是肝火旺，喝清肝泻火汤，喝了一个月也没管用啊。第二个大夫说哎呀气血虚了，吃点这个补气养血的丸吧，吃了2个月呢也没用。第三个大夫又说了风邪入目，做针灸，敷药膏，折腾了几十天依然没用。第四个大夫又说了肝肾不足，吃滋补的汤药吧，连喝了3个月眼睛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啊，凉州城里边最有名，资格最老，人人都称神医的老郎中来了。老郎中坐在林修文面前，3指搭脉，看了看他眼睛，翻了翻他的眼皮，对着光仔细地照了半天，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呢，老郎中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他们全家人当场都崩溃了，当场就觉得天都塌了的一句话。老郎中说，你们别再跑了，别再花钱了，也别再折腾了。

那么原理是什么呢？是肝眼通道从根儿上堵死了，眼后的神经缺血缺氧缺营养，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枯萎坏死。这个病啊，在眼病来讲是不治之症，天底下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冲开那条堵死的通道，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把这已经枯萎坏死的视神经养回来，所以你们家呀只好认命吧，最多呢再熬上几个月呀，他就彻底的瞎透了，这辈子就看不见了，好好照顾吧。这话一说出来呀，林家的天真的塌了。林修文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抄书先生，是教书先生，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的主心骨啊。他的眼睛就是他的命，眼睛瞎了还能抄书吗？还能教书吗？还能写字儿吗？全都不能了，也不能认人，更照顾不了上边的老母亲，也不能够看护下边的孩子，连自己吃饭喝水走路都要别人伺候。所以说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废人，从那天开始林修文彻底的变了。以前呢这个男人是温和爱笑，说话呀轻声细语，对谁呀都客客气气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就变得沉默憔悴绝望麻木，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床头上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眼泪呀悄无声息的往下流。他甚至偷偷的跟自己的妻子说，你别管我了，我就是个累赘，我死了算了，我不拖累你们家几个了，我也不拖累老娘了，等我死了之后啊，辛苦你了，给我老娘送终。妻子沈氏啊就抱着他哭的是撕心裂肺，哭的是昏天暗地，他说你不能走啊，你可别往绝路上想啊，你要走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咱们家孩子还小，娘还在呀，我就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给人当牛做马，我也要把你这个眼睛治好，你一定要等着我，一定要相信我。可是话说的再坚决，现实却太冰凉了。老母亲天天跪在佛像面前一遍一遍的去祈祷诵经念佛，但是也没求来一丝的转机。一个曾经和和美美安安稳稳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小家庭，短短半年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了，天天的都是哭声愁云密布，每天都是绝望。街坊邻居啊看着都心疼啊，看着也难受啊，但说实在的，你要说从钱上帮点忙大家伙能帮着凑一凑，可是这眼睛上你目前根本就找不了任何的药，没有任何的药能治，那你说谁能帮上这个忙啊？帮不上。所有的人都认定了林先生这双眼睛彻底废了，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林家彻底走投无路特别特别绝望的时候，感觉呀、整个家都要崩溃了，而且呢就是准备接受余生都在黑暗当中度过的这个时候，哎，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凉州城里边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漠北的老蒙医，名叫哈丹。这位老人呢不是普通的大夫，他一辈子在漠北草原和中原之间穿行，走戈壁穿草原，见过的疑难眼病啊成千上万，治好过无数啊被大夫判了死刑的病人。他手里呢藏着蒙医流传上千年的奇方奇药奇法，一辈子心善，只救苦人不赚黑心钱。他一进凉州城啊就听说了林修文的遭遇，老人呢听

完之后二话不说，拄着拐杖直接呢找到了林家。哈丹翁走到林修文面前，没着急号脉，没着急呀翻眼皮，先是轻声细语地问了四句话，说你眼睛疼不疼啊？林修文摇了摇头，不疼。眼睛红不红，肿不肿？不红不肿。眼前是发黑发暗，越来越看不清是吗？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看东西是不是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最后彻底没光了是吗？是，完全看不见了。哈丹翁呢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三指轻轻地搭在了林修文的手腕上，闭目凝神，把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屋子里啊静的脚跟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过了良久啊，老人松开了手，缓缓地开了口，声音沉稳有力清晰，没有半点虚言，说你这个病啊确实是视神经萎缩，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肝阴大亏，肝火欲堵，气滞血瘀，肝眼通道完全闭塞，气血上不去，目络失养，视神经一天比一天萎缩，一天比一天坏死，再拖两个月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沈氏一听啊，双腿一软，当场就跪到地上了，抓住老人的衣角，哭的呀昏天暗地的，老神医呀，连您都这么说了，我夫君真的没救了吗？他才42岁呀，他是好人呢，他不该得这个病啊。哈丹翁呢伸手轻轻地把沈氏啊扶了起来，看着他，看着绝望的林修文，又看着旁边啊哭泣的老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让全家人呢瞬间从地狱一步迈回人间的话。老人说，我刚才说的是再拖就没救了，不是现在没救，你夫君这个病啊能治，而且能彻底治好，能重见光明。林修文整个人猛地一颤，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了，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还能看见呢，所有大夫都说我是绝症啊，都说我这辈子瞎定了，您真能救我吗？哈丹翁呢轻轻一笑，语气无比实在，哎呀，他们治不好你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是他们呢不懂病根儿，更没有对症的药。我问你一句话，水渠堵死了，庄稼快旱死了，你光往那个庄稼叶子上洒水有用吗？林修文呢摇了摇头说没用，对，没用。哈丹翁呢说的是明明白白，你的眼睛就是那块快旱死的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堵死的水渠，视神经就是庄稼的根，以前大夫给你用的菊花、枸杞、决明子、桑叶全都是往叶子上洒水的药，力道太浅太柔也太轻，冲不开你这堵死的通道，更养不活坏死的神经，水永远到不了根儿，你庄稼怎么活，眼睛怎么好？所以说要治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咱们必须啊得从根儿上治。那怎么从根儿上治啊？您快说吧。必须两步走，缺一不可。第一步，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第二步，把枯萎的视神经彻底修复，滋养复活。天底下能做到第一步的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这是君药，也是主力，也是先锋，是开山斧，是救命的第一味药，你没有它，这个道永远打不开，吃再

多的药都是白费。在场所有人呐，一听到赛迦羚羊角这五个字儿，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太难求，也太金贵了。那价比黄金呢，贵过宝玉，千里挑一，万里难寻。寻常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眼，你更别说拿它来治病了。哈丹翁呢，怕大家听不懂，被外边的假话误导，专门啊就说了这特别真实的大白话，给所有人讲的清清楚楚的。外面很多人乱说，说赛迦羚羊生活在几千米的雪峰之巅，喝冰雪之水，食高山灵草，那全是编出来的。我跑了一辈子草原，我比谁都清楚，那赛迦羚羊啊，就生活在西域和漠北交界的戈壁荒漠干旱草原上，海拔几百米到一千多米，不是雪山，不是极巅，不是什么仙境。不过呢，他生活那地方啊，确实呢非常的艰苦。冬天呢，冷的能冻裂了骨头；夏天呢，烤的这个人呢，皮肤都能烤干了。风沙大的能吹走帐篷，环境确实是很恶劣，苦到极点。就是这种严酷的环境，让赛迦羚羊呢练就了一身至刚至锐、穿透力极强的药性。他的脚闲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就像一把天底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别的药冲不开的毒点他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他能通。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毒死的肝眼通道，让气血重新上达双目。这就是君药，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第一救命药。没有赛迦羚羊角，视神经萎缩永远治不好。哈丹翁呢接着说，声音呢更加的郑重，光把这个路打通了还不够啊，路通了你必须呢马上送营养、送气血、送能量进去，要不然这视神经啊还是活不了。所以除了赛迦羚羊角之外，必须呢配上其他的24味药。我们组方成25味药材，有人参补气，它这个是有力挽黄兰之效，有决明子清肝，有清利头目之功，决明子镇肝，能稳住肝风不妄动，有枸杞养肝，能滋养木窍，有当归补血，能让气血呀生生不息。这些药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威力无穷。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养肝、滋木、修复、再生、营养视神经。它们是专门啊跟着赛迦羚羊角打开的通道，把营养呢直接送到眼睛后边，把已经枯萎、萎缩、坏死的视神经呢一点一点的养回来，一点一点的修复好，一点一点的重新复活，这叫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沈氏红着脸，难过又特别无奈地说：“老神医呀，您说的这道理我们全听懂了，我们也知道这药能救命，可是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赛迦羚羊角比黄金还贵。”以他为君药的25味的方子我们也买不起啊，我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一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哈丹翁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又看着林修文这个老实善良、教书育人、一辈子行善积德的好人，沉默了很久。老人抬头看了看天，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说我哈丹行医一辈子，救的是苦人，帮的是善人，不赚黑心钱，不乘人之危。
林先生

一生行善，教书育人，积德无数。今天我把我珍藏了几十年舍不得用拿命换来的宝贝送给你。说完呢，老人从贴身层层包裹从不离身的羊皮囊子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锦盒，里边呢静静躺着一小段莹白如玉，纹理紧密，质地坚硬，金光内敛，品相顶级的赛家羚羊角。这不是普通的羚羊角，这是真正的野生的上品的可遇不可求的赛家羚羊角，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隔壁草原，用半车珍贵的药材从草原深处换回来的。他珍藏了几十年，随身带了几十年，从来舍不得用，就为了留给最需要、最绝望、最该救的人。并且呢，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瓷瓶，里边装的就是以赛家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沈氏啊，当场就跪倒在了地上，光光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磕头，磕的脑门啊都出了血，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呀、啊，老神医呀、啊，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人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呢。”哈丹翁呢，连忙扶起他，语气无比严肃：“救人要紧，别耽误时间，我现在就教你们怎么用药，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就白吃了。”老人亲自坐下来，拿出最细的铜墨，一点点慢慢的耐心的把羚羊角磨成了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颗粒的羚羊角粉。磨完之后呢，他对着林家老小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生怕他们记错了：“你们听好了，用法只有四句话，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永远不改。第一，赛家羚羊角粉必须温水送服，水不能烫，烫了破坏药性；水不能凉，凉了药力下行，一定要温温的，最快送到肝经，最快打开通道。第二，先吃赛家羚羊角粉，再服明目二十五味丸，顺序绝对不能反。赛家羚羊角粉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必须紧跟。第三，早晚各一次，坚持服用，绝对不能中断。第四，赛家羚羊角开路，明目二十味丸当中除了赛家羚羊角外的其他24味药材养神经，打通肝眼通道和养神经的药力增强5倍10倍。赛家羚羊角负责把堵死的肝眼通道从根上彻底的炸开，彻底的打通。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负责把营养、气血、能量直接送到视神经上，修复、滋养、复活，这就叫强强组合，专治视神经萎缩，专治肝眼通道的堵塞，专治眼睛啊看不见。从这天开始啊，林家的小院每天天不亮就飘起淡淡的药香。早晨呢，沈氏端上来温水，帮助丈夫送服赛家羚羊角粉，之后呢再给丈夫啊服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到了晚上依然是一模一样，雷打不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的。一天过去，眼前还是黑，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七天过去了，依旧漆黑一片，半个月过去了，还是看不

见任何的东西。一个月过去了，林修文的心呐，一点点的往下沉了，又一点点的变冷了，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甚至开始偷偷的想，是不是这个药对我真的没用呢？妻子沈氏啊，又开始偷偷抹眼泪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动摇，每天按时抹药，按时的给丈夫喂药，并且呢安慰他，鼓励他好好的照顾丈夫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婆婆。老母亲呢日夜拜佛，从未停止。哈丹翁呢每隔三天来一趟，号脉，观察，调整，鼓励，就说了别急，药力正在打通肝眼通道，神经修复啊，他得需要一段时间，坚持住，光明一定会到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日又一日，坚持到了第49天的时候，这天早上啊，凉州城呢下了一场小雨，雨停之后啊，天空放晴，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在了林修文的脸上。他像往常一样服完了赛迦羚羊角粉，服下了明目二鼠尾丸，忽然之间他整个人猛地一震，像被一道光击中了，然后颤抖着慢慢的抬起手朝着阳光的方向。过了很久很久啊，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看见光了。沈氏当场整个人呐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就赶忙说，夫君，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修文猛地就提高了声音，激动的浑身发抖，说我看见光了，我真的看见光了，我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了，我看见亮光了，我看见太阳了。哈丹翁啊接到消息立刻的赶了过来，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哈哈大笑，声音传遍了整个小院，成了，彻底成了，赛迦羚羊角成功的打开了先生的肝眼通道，其他的药材呢成功的滋养修复了视神经，路通了，气血上来了，神经得到营养了，眼睛自然就亮了。从这天开始啊，林修文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第50天，他能看清楚窗棂的轮廓，方方正正，清清楚楚。第60天，他能分清桌子、椅子、水缸、簸箕，能准确地摸到东西。第70天，他能看见妻子的脸，能认出儿女的模样，能叫出孩子的名字。第90天，他能看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鸡鸭，能看见远处的街道、行人、房屋。第100天，沈氏给他拿来一支笔、一张纸，还有一块墨。林修文呢，坐在桌前，深吸一口气，提笔蘸墨落下，纸上出现了3个端端正正，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模糊，没有半点扭曲的字儿。林修文捧着那张纸，他跪在地上对着哈丹翁磕了3个结结实实的响头。林修文痊愈之后，重新拿起了笔，重新教书，重新抄书，重新撑起这个家。哈丹翁在凉州住了几个月，把这套治法、用法，包括医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当地的医者，然后继续西行，继续穿草原，过戈壁，行医救人，走遍天下。这就是今天严老师给大家讲的揪心但却又充满希望的一个救命救眼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啊能帮

0: 帮助到更多身处黑暗、渴望光明的人。希望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呐，都能用上赛迦羚羊角粉和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我们都可以重见光明，都能重新看见家人，看见阳光，看见这个美好的世界。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是杨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4: 杨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得这个糖尿病有这个16年的年头了。
0: 嗯。
4: 而且吧，有这个并发症了，眼病。
0: 嗯。
4: 原来吧，我老爸还能照顾我呢。后来吧，我老爸就是香港没了，儿子也在外地，就我一个人了啊。
0: 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7了。
0: 哦，那您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年龄呢，其实身子骨都弱了。如果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眼前亮，心就明快，人的精神呢就足。另外生活当中啊，我们得靠眼睛来辨别事物啊。现在车也多，人也多，如果有老伴儿，有儿子，我们还能出去走一走。如果说眼睛不好的话呢，就不敢出门了。很有可能走在马路上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一旦眼睛不好啊，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对吧？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好的，我的话可能是着急上火，反正是一点心情也不好。我是这个眼底这个出过血，右眼出过2次，左眼出过3次。还有这个视网膜半途流过，就说做过这个部位这个手术了啊。
0: 哦，那您这已经是这个危重期了。
4: 是的，这一步还说我有这个玻璃体液化，眼睛缺色黑点，看什么都像哗哗下雪的那种感觉，反正我也不懂什么。液化
0: 啊，您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也不仅仅是轻度的液化，您这个哗哗下雪呀、已经是到了中度液化了。为什么您的视网膜半脱离呀、就是您本来玻璃体逐步的液化，压力改变之后，视网膜撑不住了，就掉下来一半。如果韧性发展呢，那您整个的视网膜都会掉下来。
4: 对，杨老师，我现在这个左边这个眼睛啊。只能看个大概，有晃动我能看到，要是对面的一个人呀啥的。

0: 我就看不见了，我看了啊，就像是一大团黑影的东西，人家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个谁了。右眼吧，最多能看一米远，能分清人影了啊。
1: 啊，您这样的视力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这么严重的病怎么不早用上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束伟丸呢？
0: 哎，杨老师，你不要怪我不听话，没早上用上咱们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束伟丸，因为是啊，这几年嘛，为我这个治这个病啊，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了，又想治疗，但是又怕拔了水饺。又怕花冤枉钱，又怕碰到受骗，真是太难太难了，没法解决啊！你说啊？
1: 我明白您的难处啊，但是呢，我这么多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也是眼病，接触的全都是眼病患者，我非常了解大家病情危重的时候，一定是走过很多弯路的。为什么我之前尽全力的给大家去争取优惠？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了病嘛，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现在任何埋怨没有任何用。您现在用上药了吗？
0: 用上了，上次那个优惠活动啊，我正好参加上了，订了12盒的那个优惠，我已经用上了，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也指导我，早晚各12粒，中午再加5粒
1: 啊，按照这个用量就可以。昨天的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了，就人身上有一条路啊，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水渠一样，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条水渠。糖尿病呢，过去叫消渴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肝眼通道一堵，肝血就流不到眼睛那儿去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呢，视神经就会慢慢的萎缩，眼底的血管就会坏死。刚开始是飞蚊模糊，后来是变形黑影，最后呢水渠彻底的就堵死了。眼睛呢就彻底的失明了。那么塞扎羚羊角啊，它是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那疏通铲子，就像是一股的清凉的冰雪泉水，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了，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肝血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那么方中其他24味药材的药力也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源源不断的流到眼睛里边，珍珠啊石决明啊去修复我们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去补充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血和肾阴，那么这样呢萎缩的视神经啊它不就得到滋养了吗，那慢慢的就恢复了，眼底坏死的血管啊就能得到一个修补，重新可以活过来，那么您的糖尿病眼病咱们就能摆脱掉了。另外呢饮食上啊尽量的辛辣刺激的不要吃啊，生冷的不要吃，配合一个良好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充满信心的去用药，很快就能好起来，好吧。那就说到这儿了，您也算很幸运能得到药，踏踏实实的服用就行了啊。
0: 哎，好的，谢谢杨老师了，我用一段时间了，有啥好消息我再给杨老师打电话。
1: 哎，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严老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严老师。您呢就是又是帮大家伙看眼病，又给想尽办法，就让我们这些这个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药哈，而且还少花钱，还值得起敬，所以说特别感谢您。

0: 哎呀，不用客气啊，我呢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我尽我能力吧，去帮助到听到我节目的这些眼病患者。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尹老师帮助的吗？
1: 尹老师，那个我母亲让我问问你，就是可不可以那个调一调量。
0: 哦，那母亲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1: 我母亲吧，上一回我给她买过这一个疗程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完了之后呢，这不我又给他买了三个疗程的药吗？
0: 啊，老妈妈今年多大年龄？
1: 今年都80岁了。
0: 哦。
1: 他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眼看东西变形了，就是就那个完了大小还不一样。这一检查呢，说是那个黄斑病变，还有那个黄斑水肿。这不后来治疗的时候，这又检查出来说有是又是什么白内障，眼底又出血。反正他自己吧就说这个看东西看不清，他说直线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是看不清，一般就是靠那个眼角那个余光，他是这么看四周的。
0: 哦，老人家这个叫中心视野的一个缺失啊，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呢，一个是他眼底出血的这个出血点挡住了中心的视野，另外呢本身就有白内障，看东西雾就大。再加上这个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呀，对生活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1: 对，那个因为就是医院嘛，也说他那个眼底不好，说是做不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所以当时就没给做。后来这不想想没做也对了，要不然那个眼睛可能一点都看不到了呢。
0: 我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就是手术治疗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做完手术的。更需要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修复眼底，因为手术本身是伤害性的治疗，而我呢一直提倡的就是能保守治疗咱们就尽量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会伤及到眼内的组织，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啊，对不对？
1: 对对，我吧那尹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外地嘛，我回家也少，平时呢也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问一问，这做父母的他永远都说身体很好，什么都好。完了我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妈这个眼睛就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之前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嘛，我就顺便请假回了一次家。这我才发现了，我说他们这是瞒着我的。那时候我妈那个眼底出血过2次了都。
0: 哎呀，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个眼病更严重了是不是？
1: 是啊，当时去医院看病吧。他们都不乐意花钱，完了我妈的这个眼睛这个又耽误了，最后呢这个左眼只有一点点那个光感了，右眼视力呢只有是0.1了，我一听了以后真着急的我直哭，完了我这不就赶紧联系我的朋友呀同学呀，我就到处打听这个眼睛去哪儿看哈，最后我妈说是想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买多少钱，然后他又怕那个贵了买不起，他也不想跟我说呀。后来我这不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咨询清楚以后，当时那个药也是特别少，完了人那个场外老师他说你先买上一个疗程的药你先用着，这不就买了，买了用上有个2-3天以后吧，他那个眼睛就开始那个排东西了，分泌物排的特别多，差不多有10天左右吧，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分泌物了，而且我妈就说感觉眼前就是有点清亮了，眼睛也觉得舒服多了，所以说我就在家待了一个月嘛，我走的时候她说这现在这模模糊糊的能看到人影了，
0: 第一呢是及时用上药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之后呢，垃圾毒素往外排，新鲜的血氧呢濡养眼睛，另外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那这个时候呢母亲的视力就会逐步的提升，另外啊贴心的好闺女陪着，老妈妈的心情也好，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说呢作为女儿来讲，即便我们出嫁了也一定要常回娘家看看啊。
1: 对对对，您说的对。我也担心他们，就是我

0: 走的时候，我这不又打抢来电话，我就给我妈就又买了三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我吧现在就是每天不忙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妈手机视频嘛，这不还能说说话。
1: 嗯
0: 嗯，最近我就感觉我妈那个视力真是强太多了。
1: 对，
0: 我跟她那视频吧，虽然跟她视频就是看她那个表情也不是就是发呆了，感觉就表情也到位，而且她也说了，她说现在能看到我了，而且我就看我妈现在笑的都开心了，
1: 多好啊！老人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然后有个好身体，又有自己这么孝顺的好闺女，太幸福了。也就说明老人家就是已经用对了方法了，继续用药吧，后期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康复之后啊，你这样，你把老妈妈接到你那儿去，陪你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0: 对对，是是。这两天我也是给家里寄了不少那个营养品，完了还给我父母就买的新衣服。哎呀，说实在话，你说我要不给他们买，这二老他根本就不舍得花这些。完了我给买了吧，还总说我乱花钱呢。
1: 啊，是老人家都这样，因为这一代老人呢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你包括我来讲，过日子也特别节俭。不光是您母亲这样，就是只要这个岁数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80岁的，就这一代人都这样。你看我的学生就说我了，哎呀，你看尹老师你还是眼科大夫、眼科专家呢，您这穿个鞋4-5年不带换的，我学生他们就吐槽我。但我说这鞋呀、现在都挺结实的，能不换就尽量不换。这羽绒服穿着挺暖和的，每年冬天我就拿出来穿，我也觉得挺好。我感觉钱呢、花是花，但是要花在刀刃上。听起来呢，老母亲这情况恢复的也不错啊。那我问一下，过去是怎么用药的呀？
0: 他过去就是1天2次，一次吃那个14粒嘛。你看看现在怎么调，
1: 就效不更方吧，效果挺好的，剂量上不用调，继续用就行了啊。
0: 行，那就知道了。我告诉我妈一声。
1: 哎，好，行，祝福老母亲健康长寿啊，也祝福你们全家呢平安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
1: 哎，
4: 我今天呢就想让你帮帮我。
1: 啊，怎么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严老师，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小学就是5年级的时候吧，你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就视力是0.4，那时候就给我就配眼镜了。就等到我初中的时候吧，戴眼镜我也看不清了。我妈和我爸爸就带我去上医院就看了。当时检查说我是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性病变。完了之后等到我高二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了北京的医院，看完之后确诊说是中心型视网膜色素病变。当时说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就带我回来了。就后来就是我的眼病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就直线下降，现在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1: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人生没有容易的。目前来讲啊，您到现在呢依然还能有一定的视力，这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啊，您这眼病是打小到现在，而且呢这经历的也应该是挺多的啊，非常不容易。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啊，可能早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首先要庆幸。另外呢，现在我们能结缘，说明您内心一直是想要战胜这个眼病的。您想在您的人生当中啊，有生之年呢，过上光明的啊，内心舒服的日子。最初您小的时候产生眼病呢，其实就是自身的这个肝肾呢亏虚，也就是说您的父母在孕育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您小时候本身就体质不是很强，父精母血呀。就给的就不够，后期呢又出

0: 出现了这个视野缺失、黄斑病变，说明我们身体的基础太差了。
1: 嗯，
0: 五脏认为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啊，皆上注于目而为精，所以说您的脏腑之精亏虚的时候，眼内的免疫能力、抵抗力是特别弱的。那您现在呢，就是有光感就有希望，
1: 哦，
0: 只要是用上药，视力呢就会有所提高，至少咱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不要太过于忧虑啊。
1: 嗯嗯，
0: 因为不好的情绪呢也会影响到眼睛的一个情况。您现在用上药没有啊？
1: 我用上了，严老师。我现在呀，
0: 啊，
1: 就是用了不到两个疗程，我头一天就是听严老师课之后吧，
0: 嗯，
1: 我这不就马上给场外给打电话了，
0: 嗯，
1: 老师就跟我说，根据我的状况需要就是得四个疗程，我就把药定上了，
0: 嗯，
1: 就怕以后吧没有药了。严老师，我现在吧是每天早上各12粒，不孕妇光感每天也配合用。
0: 嗯，那您现在用了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1: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中间就黑影变浅了，就眼前就一闪一闪的，
0: 啊，
1: 也比原来少了，以前就像那蜘蛛网似的，
0: 啊，
1: 密密麻麻的，现在就比以前少了一些，就是不那么密集了。现在从外眼角就是往内眼角吧，经常会有一个白色的大圈就往眼内眼里头走，哎，走到半路吧就变成三个小括号似的。
0: 嗯，咱们用药过程当中啊，猛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正在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排掉眼内的毒素，另外一方面呢，肝血和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
1: 嗯，
0: 直达眼底。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底之后啊，它不断的激活您的眼细胞，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是眼前有小亮片，像个小灯泡一样，在眼睛里边游一下窜一下，因人而异吧，这都是好现象。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当中啊，
1: 嗯，
0: 5种的矿物药对您的眼部的组织修复、清毒、防腐、杀菌，配合使用效果更好啊。
1: 是啊，严老师，就是我以前下楼梯嘛，
0: 嗯，
1: 我不敢下，而且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晰，我现在看的可清晰了，
0: 嗯，啊，非常好。世间若有一病，药中的自有一方。现在呢，我们结缘就是相当于是和光明结缘，我会把您这个情况啊记下来，今后呢持续关注你的病情的一个恢复，你踏踏实实的配合场外的老师。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0: 的人。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5: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5: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6: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

0: 我忽的饭菜，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护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断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直抵，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春夏特一次刚好够用，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真的只要$599。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你的每一次肌肤里，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一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伤感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题：中国公路电影。《心花怒放》是一部以公路喜剧为背景的电影，由宁浩执导，黄渤、徐峥主演，讲述了主人公耿浩在离婚后与好友郝毅一起经历的一系列冒险和情感转变的故事。哟，
4: 美女，贵姓啊？
3: 姓严，颜如玉吧，太巧了，我叫黄金屋。影片中，耿浩和郝毅展开了一段寻找自我和治愈情商的旅程，途中遭遇了各种人物和情感挑战，这些经历让耿浩学会了成长，最终放下过去，面对现实，迎接美好的未来。除了搞笑的情节，《心花怒放》还深入探讨了人物内心的变化和情感的治愈，展现了友情和爱情的多重面貌，传递了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情感哲理。
5: 影片中的女性角色也增添了不少亮点，比如周冬雨和马苏的颠覆性表演，为影片增加了更多的看点和深度。你也给我表演个节目，唱一首《嘎万路在何方》。
3: 总的来说，《心花怒放》不仅是一部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片，也是一部能够触动人心的温情电影，展现了人生中的相遇与分离，以及放下过去，拥抱美好未来的主题。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往前走，别回头。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毛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杨浩。
1: 杨老，我们这档栏目的开播，由于是全国很罕见的专讲寓意文化的这样的节目，所以说自开播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好多听众朋友啊，每天是好几档节目，他一档都不落在听，觉得不仅能够听到别的节目当中听不到的一些健康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从您讲解的寓意文化当中啊，看到了自己疾病一些康复的希望，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治法。
0: 对，确实呀，这个寓意文化呢，它是源于中医文化，但是呢它又高于中医文化，可以这么讲。为什么呢？由于呢它服务的群体不同啊，这些太医们、寓意们啊，给古代这些帝王们在治病的时候啊，由于它是终身负责制，就是一辈子你要为这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呢要着想，他不是说光治眼前的病，就决定了你从的这个诊病治病的思路上、用药的思路上，包括那些治疗的手段上呢，他跟民间的郎中啊，就是这些民间的医生啊，给老百姓治病呢，他区别还是非常大的。那因此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呢讲的这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说你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我最少要治你三个脏腑，才能既保证呢把你这一个脏腑上的病症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同时呢连带的其他脏腑呢也才同时能够得到一个健康。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他这种独特的治法，这是民间所没有的。因此呢不敢说我们能够治好每一个病人，说什么病人来了以后都能给你什么治愈了、除了根了这一类话呢，我从来不敢讲。但是只要找我看病，说能给你治的，开始让你用药的，或者说呢咨询场外我的这些学生们，让你开始可以来开始治疗的，但凡答应了给你治的，一定能让你的疾病啊在现有基础上啊，你用民间的中药西药可能治了三年治了五年都见不到的效果，我们能让大家呢见到这种效果了，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1: 对，杨老，对于我们很多患者而言，有关于寓意文化治大病，他们可能还一知半解，说为什么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皇室膏方，他就能把一些民间中药啊西药啊治不好的那些大病老病一体多病治得更好呢，有非常好的效果呢，为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他就是治病的思路就有非常大的区别。怎么就治病思路有非常大的区别？你看咱们原来治病啊，都是心脏上有了病了，这无论是吃中药还是吃西药，都是专治心脏上的病。
1: 对吧，
0: 肠胃上有了病了就专治肠胃上的病，
1: 是
0: 血压高了就专治这个血压，血糖高了就专治这个血糖，睡不着觉了专治失眠。那么你不能说你以前的治疗一点作用没有，都有作用，但是都给你治不好。你恶性呼噜起来飘了，为什么？这就把人把病呢摘开来治啊，他没有从脏腑整体这个角度来治疗这个疾病。而反过来我们讲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看它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我最少要治你三个脏腑，连你有病的脏腑带你那相关的母脏啊子脏啊我同时来调理。也许你比如说你心脏病的患者，也许你就是心脏上有病了，你的妈妈肝，你的儿子脾胃呢暂时还没有病，暂时呢你查还查不出来病来，但是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呢要祖孙三代一起给你治疗。这样呢才能把你这个心脏病呢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更好的全面的一个康复，这是第一个治病思路不一样。第二个，这种膏方治大病，那这种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呢，又跟所有什么药片胶囊不一样，它炮制工艺奢繁复杂。十斤药材呢浓缩八两的药膏，早晚这一小口的药膏吃进去呢，相当于你吃了一把药片胶囊它的药劲。入药的药材呢又极其的讲究，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呢？这个方子它是出自呢名医大家，就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之手。
1: 对，这个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清代的医圣叶天士，杨老给我们讲过。好多听众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你看我治病我还管着谁的方子呢，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就行呗。
0: 那不一样。
1: 为什么？
0: 那怎么叫那不一样呢？因为这个所谓这些名医大家，你想一想啊，中医从《黄帝内经》开始呢两三千年的历史，两三千年的历史。中医啊大大小小。

0: 小的、大的、有名的中医、没名的中医、走访的郎中，加起来多少呢？几千万、上亿都不止了，可能。
1: 嗯。
0: 几千年的历史嘛，你想一想。
1: 对。
0: 那这么多的中医当中，那为什么我们专门讲过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医的？都包括些谁？那么为什么叶天士能够排在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其中之一呢？
1: 嗯，
0: 古往今来几千万的中医当中，后世人一致评论的说，这十个人看病是看得最好的，其中就有叶天士。你琢磨琢磨，没有三下两下的能排在这个里面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一定有独到的地方呀。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呢，叶天士那个年代呢，老百姓讲啊，说叶天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们形容啊，叶天士是什么？啊，说是如天上的神灵下凡呢，来解救老百姓的。
1: 嗯，
0: 认为是叶天士是神。
1: 嗯，
0: 他创立了温病学派嘛。啊，所以说呢，你很多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说，我管他谁的方子呢，反正我治好病了为止，那不一样。名医大家之所以能够混成名医大家了，一定是呢有他独到的地方，要不然的话，这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也不是他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给他评的。
1: 嗯。
0: 是后世人，他死了多少年以后，后世人呢一致评论，哦，说叫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你比如说呢，有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呐、啊，包括叶天士这样的人呢，统称叫中国古代十大名医。那是后世人给评出来，说当时那个年代的人要给他评出来吧，说可能这人没准呢走了后门了，给谁送了多少多少钱给他评成个这样的，不是。那是后世人，他都死的人都没有了，多少年以后，几百年以后，老百姓给评出来的。你想一想，这没有独到的地方，能评成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吗？
1: 对，
0: 那
1: 确实。
0: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出自这种名医之手，这种名方，那你跟吃的一些，你连谁的药方你都不知道，这样的药，光是听这个老师呢说这药这么好那么好的，啊，连出处都没有的这样的药呢，那它区别是非常大的。
1: 确实。名医大家这方子它一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还是给帝王啊皇上用过的，这种方子一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说到了这个名方哈，杨老，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说我也用名方了，什么扁鹊的方子啊、华佗的方子，他们讲这也是很有名的，为什么效果也一般呢？
0: 嗯，对，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但这个你要知道啊，大家呢现在那有人告诉我说他是过扁鹊的方子，他是过华佗的方子，
1: 嗯，
0: 我说这胡说八道，
1: 嗯，
0: 怎么就叫
1: 什么华
0: 怎么就叫胡
1: 再造丸？
0: 对，华佗再造，哎，你提到这个就更典型了
1: 啊
0: 啊，华佗再造丸不是华佗的方子，是借华佗呢的名字，人家起了这么个名字。
1: 哦，不是他的方子。
0: 对，华佗再造丸，大家查一查，这是北京城的著名的名医啊，他们家传的方子，冉雪峰、冉小峰，是北京城的很出名的中医老先生，
1: 嗯，
0: 啊，他们冉氏，这是中医自成一派的，也是很厉害的。他们家传的这个方子治中风偏瘫后遗症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呢，为了说这个方子治中风偏瘫后遗症有非常神奇的效果，于是呢，借华佗之名叫华佗再造丸。啊，那可不是说华佗的方子，他叫华佗再造丸，
1: 就觉得这个华佗非常有名，所以借用他的名字。
0: 借用他的名字，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吃过那个老师讲的人，这个方子是华佗的，那个方子扁鹊的。我说，但凡提这俩人名字的，他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
1: 嗯，
0: 扁鹊没有留下药方子，
1: 没有吗？
0: 对，扁鹊没有留下药方子，华佗也是一样的。华佗著有《青囊经》。华佗一生他所学的东西呢，写了一本书叫《青囊经》，后来被付之一炬了。啊，就是他自己本人呢被曹操杀了，杀的过程当中，最后呢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狱里边这个看牢房的人给他烧了还是什么，最终呢《青囊经呢》呢就失传了。
1: 哦，就是他那毕生心血，他都根本没有传下来，
0: 没有传下来。因此呢，华佗传下来什么了？啊，五禽戏，这是华佗创立的。啊，像这些东西是华佗创立的，华佗没有传下药方子来，因此呢，你吃过华佗的药方，你从哪里吃的？
1: 嗯，
0: 啊，那很多人说，我听这个老师讲说，这个方子就是华佗的，那胡说八道的。
1: 嗯，
0: 你说张仲景的方子，我还有的一信。
1: 嗯，
0: 啊，你说李时珍的方子，我还有的一信。啊，但是你要说扁鹊和华佗的方子，纯属胡说八道嘛。所以说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知道了啊。为什么说吃了一些所谓的名家的方子，你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方子，你怎么能吃着呢？
1: 对。
0: 而黄石膏方呢，它真正是叶天士的方子，

0: 这个有史料记载的，创立于公元1684年，也就是康熙23年，所以说呢，这样的药方呢，是真正的名医大家的名方，而且是御用药方的，这跟民间的药方的区别就非常的大了。
1: 哎呀，这就是为什么听养老的节目哈，让你长知识。你看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真的能够让你听到最真实的这种中医知识，最精华的这种寓意文化，所以呀，好多人爱听，听得像着迷一样。那养老，好多人讲说，你看人家别的药哈，都买一疗程赠一疗程，但是黄氏膏方为什么很少有活动啊？而且就即便是有活动，也从来没有说什么买一疗程赠一疗程这种优惠力度呢？
0: 黄氏膏方啊，就想也别想说是能够动不动的就买一个疗程赠一个疗程啊，等等有这样的优惠。为什么呢？它现在能有供应就不错了。为什么别的药叫销售，黄氏膏方叫供应呢？因为供不应求，因为它货源非常的紧张。自打它解禁了，开始供应全国9个省以来的话呢，它这个货源就非常的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全国现在有恨不得有10个、20个省在排队要求呢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但是我们不能给。给不了，因为它一年生产的药膏呢非常的有限，
1: 它就生产不出来那么多。
0: 生产不出来，现在全国这9个省都仅供应的。为什么生产不出来呢？因为它跟它这种炮制工艺密切相关，它不是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你不像别的中药，药片胶囊那个多开几条生产线，那流水线一生产，这边中药材一放，那边药片胶囊都给你包好了。那个小药多少有多少，你别指望它生产不出来了。就是主要考虑呢销售不出去了。黄氏膏方是什么呢？以古法来炮制，这其中呢虽然说糅合进了一定的科技的含量，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的主要的工序还是按古法来一炉一炉的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的养这个药膏。把10多斤的药材呢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主工序副工序加起来45道工序，那么10斤药材浓缩出8两的药膏来，浓缩出这8两的药膏以后的话呢，还要装在木桶当中，深埋在黄土地下，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各有一个药窖，在药窖里面用地气养药之气养100天左右。
1: 哎呦，真麻烦。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3蒸9炼秘制成膏，地养100天以后呢才能给患者用药，这个跟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它能一样啊？它不一样。
1: 太繁琐了，
0: 太繁琐了。正是有这种呢，涉繁复杂的炮制工艺，包括它治病思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包括它这种独特的药膏这种剂型呢，才决定了它能把一些药片胶囊治不了的大病重病能有更好的效果。这是多方面的原因。因此呢，它现在呢就生产这个，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你生产不出来，怎么给人家供应呢？全国现在9个省有供应，好多地方的老百姓想买，他还买不着呢。
1: 哎呀，原来是这样哈。所以说啊，您想体验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这种珍稀的、珍贵的药方子，治大病、治老病、治一体多病功效的，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以这个心脏病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个早搏、房颤这样的病症为例，我们这样的患者如果用代表御医文化精髓的方剂黄氏膏方来治疗的话，它具体好在哪儿？多长时间能显效？几个疗程能上医院去复查呢？
0: 对，确实呢，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们治疗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膏方剂型的药来调理的话呢，很快一个月左右，快的患者其实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啊，心慌的就不慌了，气短的就不短了，晚上睡不着觉就能睡着觉了，就开始大见成效了，比吃安碘酮好使，比用异波定啊包括苯辛颗粒这些药呢好用。用下来以后的话呢，很多人心服口服，我说你接着按疗程用，一般的2-3个疗程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心电图能够告诉你，你这个房颤早搏呢究竟是恢复了没有。所以说呀，像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如果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了，那确实呢可以尝试一下。
1: 太好了， 我们这类病症的患者啊，想寻求育医文化的帮助，想早一天的康复自己的这类

0: 比较难以治疗的啊这样的病症，尝试这种御医文化独特治病法，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和线上的朋友来做答疑解惑，我们马上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0: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跟您讲啊，我在那个年轻工作的期间呢，我身体特别好，嘛毛病都没有，连感冒药我都几乎都不吃。
1: 嗯。
4: 就打退休以后啊，添了很多毛病，什么失眠呐、啊。以前我上班的时候，脑子一奶震都一觉天亮。哎，后来一闹病的时候吧，失眠，怎么睡也睡不着啊，反复的闹烧病。
1: 嗯。
4: 便秘，最多的时候啊，甚至于有时候5-6天才进一次，血压也高了。
1: 嗯。
4: 200，血压高。
1: 血压200。嗯。
4: 哦。
1: 嗯。
4: 是心里头总是闷得慌。回来一检查呀，心肌缺血，还有间歇，胸里头闷的难受极了。后来吧，又膝盖也疼，现在也轻多了。
1: 嗯，
4: 我就跟您说的意思是嘛吧，就是打我刚才跟小白老师说，我买了2大盒那个跟那个黄氏膏方的药。
1: 嗯，
4: 哎，现在吃了一箱了，还有一箱。嗯、我吃的量啊是。膏啊是吃15克，
1: 嗯，
4: 现在我各方面都特别好，杨老师，
1: 嗯嗯，
4: 睡觉也好睡多了，夜间起来一次，
1: 哎呦太好了，
4: 这是失眠的以前失眠的情况，
1: 嗯、
4: 便秘以前便秘5-6天才接一次，还特别费劲、
1: 嗯，
4: 现在1天一次，
1: 哎呦，当时用黄氏膏方之前，你没想到能够来的这么快这么好吧？
4: 我没想到。
1: 哎，
4: 我心话我呀可能老了，哎，落这个毛病啊，好来呀、啊、不好去了，我这么想的。哎，就有小伙表现出来，哎，我挺高兴，血压也下来了，血压140，
1: 原来高的时候能到了200的血压，现在到140了。
4: 是，
1: 嗯，太好了，
4: 您都不可想象吧。
1: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
4: 这个哎，就是您听肯定高兴，搁谁都不相信。还有那个心肌缺血呀、啊
1: 嗯，
4: 这个我咽了也没有了，这个间歇情况也不间歇了，这口吐
1: 原来跳跳的感觉，那心脏咯噔一下子，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4: 没有了。以前呢，最频繁的时候跳个3-5下停一下、
1: 嗯嗯，
4: 最长的时候跳个10下8下还得停一下、
1: 嗯，
4: 现在没有那情况了。
1: 嗯，
4: 挺好。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讲，我说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只要我们辨清楚症候了，确实呢，用这一个方子能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啊，失眠呐、
4: 啊、
1: 便秘呀、啊、血压那么高啊、心肌缺血呀、间歇啊这些问题呢，你看，用了一箱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这些方面都大见改善了，大见成效了。
4: 对，
1: 这原来呢，照例的话，治失眠的、治便秘的、治降血压的、治心脏的，这一天呢吃4-5种、5-6种药啊。你看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是不是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

0: 也省了钱了。
1: 是是。
0: 哎，原来自己以为呢，说这自己上了岁数了，这坐下这一身病啊，可能也就这样了，维护住就不错了。现在你看，很多老同志有这种想法，说人老了得病还能治好，真能治好了，你是你原来没治对了。
1: 哎，所以我在电话里的从心眼里的表示对您的感谢。
0: 哎，保重身体，你看这有个健康的身体，心情也好，孩子们也放心，比什么都强啊。
1: 您听我说话语气底气挺足吧、
0: 啊、非常好啊，你不说你有这么多毛病哪能听出来有病呢？
1: 啊
0: 中气十足啊。
1: 哎是
0: 哎照着这个情况来维持好了以后的话呢，健康长寿活百年呢。
1: 哦，谢谢杨老师。
0: 放下身边的事情，到老了以后就经营自己的身体，就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比你银行里存个30万-50万要强得多了。
1: 好，太对了，您说的
0: 是这道理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保重身体吧，
1: 哎哎
0: 这么好的效果，你再接再厉就行了。
1: 好嘞，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我用了这个药已经是一个月了吧？
0: 用黄氏膏方益寿强身膏用了一个月了。
3: 哎，一个月了，在这个期间吧，我感觉，睡眠好。原来我也是吃的舒兰定，现在呀、啊。也有个一周了吧，不吃了，不吃了呢，晚上睡觉呢，还能够连续睡，行了吧？哎，又睡了。
0: 嗯。
3: 那哎，我感觉这个有进步。
0: 非常好，这舒乐安定吃了多少年了？
3: 哎呀，舒乐安定吃了可是有年头了，打过去
0: 有个10年-8年的。
3: 哎，过去吃的少，现在吧越来越不行了，吃的
0: 那可不就越吃越多吗？它有依赖性啊，而且有耐药性啊，你越吃越多，越吃越睡不着觉了。
3: 对对，
0: 十几年的舒乐安定呢，用了一个月的黄氏膏方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调理下来以后呢，能把吃了十几年的舒乐安定停掉了，这是很多失眠症的患者他做梦都想的事情。
3: 哎，我不吃了，我感觉这个我感觉挺好。那个再有吧，就是这个大便比较好了。
0: 嗯，
3: 原来我多吃点泻药啊，吃啊。就结不吃啊，就不结了。现在呢，我把那个也不吃了。有时候晚上吧，就吃两粒儿啊，那个麻仁胶囊。
0: 嗯。
3: 这两天了，我麻仁胶囊也不吃了。哎，它还是挺正常的，每天一次早晨。
0: 嗯。
3: 哎。
0: 啊，原来不用通便的药下不来，大便下不来。
3: 对。好像。
0: 现在用黄氏膏方的这种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呢，对肠道的清润能力非常的强的。哎，因此你看。这种大便皂结的很多老同志吃拉大便的就跟羊粪蛋一样一个球一个球的，或者说有的大便也不干的厉害、
3: 啊、
0: 但是就容易不容易往下排的这种患者给他吃上那么一个月两个月
3: 好像没劲儿，没有气力排，
0: 对，感觉排不出来，
3: 现在感觉哎有那个有劲儿了，
0: 哎，现在感觉能就顶出去了啊，这个一使劲的话呢他就能顶出去了，
3: 对对对，
0: 嗯，
3: 那个我这两样挺满意的，
0: 嗯，
3: 再有一个就是心脏呢也有点不是太健康的，我就是平躺着后背它疼，
0: 嗯，
3: 我琢磨这就是心脏的事儿。现在我平躺着，我就有时候试了好几次，哎，平躺了半天，我这后背也不疼了，
0: 嗯，
3: 我就感觉可能就是心脏缓解，
0: 嗯，
3: 这血压吧，我看我感觉也有点缓解，现在吧，一天吃一次，但是吃的量啊。
0: 嗯
3: 就小一点儿，哎，我感觉也行，
0: 嗯、
3: 也挺好。
0: 原来的就把这吃了一个月的黄氏膏方用下来，降压药也减量了，而且血压呢还保持的非常的好。
3: 哎，血压还行，不是那么愣高愣低的，都是，
0: 嗯、
3: 哎，80几，140多吧。
0: 你看这多好。
3: 嗯。
0: 啊，血压呀，睡眠呢。包括这个大便呢、啊、包括心脏啊，你看上去呢八竿打不着的四种病，你按照常规的治疗呢、
3: 嗯、
0: 得吃四种总药，你现在用这一个方子、
3: 嗯、
0: 就都给它解决了、
3: 哎、对， 我感觉这

0: 这一个月呀，就见效了。嗯，身体上有三种以上慢性病的患者，原来一贴吃五样药，结果你也治不好，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我们现在呢，用这种方子可以试一试它。你看这一个方子，整体是治五脏同养，是不是呢？比原来那一大堆的药效果要好。
1: 对对对。
0: 嗯，啊，大家呢，你接着往下治疗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1: 哎，好好好，对对对。
0: 保重身体呢，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好好好，谢谢杨老师啊。
2: 好，好，再见。
1: 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2: 我是杨浩啊。
3: 哦，好。 太幸运了，跟您通话。
2: 别客气。
3: 我那个每天听那个半导体哈，就听您那讲课特别好。嗯。我也本身好多病，但是我今天主要买这个药膏呢，想治嘛呢，我这腰间盘突出，痛楚狭窄啊，已经照了核磁共振6-7年了，但是那几年呢还可以出去，还可以走，现在这2年呢，我腿不太好，这个腰都不行了。 站不住，在屋里10分钟都站不住，拐棍得拿着，做不了饭了。我出去几个路口，买点上医院看病去，还得拿轮椅推着我。这是一个，我主要买这个膏药，想治这个。再一个，我胃口反流性食道炎呢，已经也好年了，现在吃点西药顶着也是这意思。反流难受嘛的，我本身呢血压高。 糖尿病，二十多年了，也吃药打着针呢，现在控制还可以，血压高也吃药，也控制也行，就这个意思。我让您给我指导指导。我82的今年。
2: 哎呦，82岁了，听不出来呀。
3: 就精神好，但是病都在身上，每天吃药的。嗯，
2: 对，
0: 人上了岁数以后，身体磨损了80年了，你想想啊。
2: 嗯，就是嘛。哎，血肉之虚呀，七情六欲呀，喜怒忧思悲恐惊，大半辈子劳心劳力下来以后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老年慢性病，身体过度劳损，五劳七损所导致的病症啊。
3: 嗯嗯。
2: 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这个跟肝肾不足是密切相关的。嗯。那肝肾不足，筋骨是阳嘛，导致呢，后腰上这根大腱子含性呢越来越不足了，绷不住了，最终呢导致了椎间盘的前后错位呀，椎管的狭窄呀这些问题。
0: 嗯，而且呢，肝血一亏了以后的话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容易肝火上扬，那肝火就不叫大，肝火一上扬的话呢，肝气就横着来了，肝气应该是顺着往上走的，结果呢不往上走，横着来了，横着来把胃气下降的道挡了，胃气降不下去，人的食管就出现反流了嘛。
3: 嗯嗯，
0: 那这都是挨着的，所以说呢，血压高啊，这都是一组症候群，再加上呢脾经内呢出了问题了，出现了血糖高、糖尿病的问题。
2: 这个用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质量这种病症啊，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疏肝利胆，健脾和胃。哎，通过疏肝胆养肝血，养肾精以后呢，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一点点的改善。疏了肝利了胆，健脾和，那肝气不横逆，犯脾胃了，胃气能降下去了。反流性的食管炎的患者，你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的下来，你体会一下。 你看，你原来睡觉的时候，枕头低点，你都感觉往上反酸水，哎，你这种情况呢，你看你有什么样的变化？
3: 行。
2: 包括你血糖啊、血压呀、啊，整体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适合用。
3: 嗯。
2: 已经是拿到药了，是不是？
3: 拿着了。
2: 嗯。
3: 天天跟我送来。
2: 拿着药以后的话呢，原来比如说降糖药什么的，该吃还吃着，跟黄氏膏方错开半个小时就行了。
3: 行。
2: 啊，然后呢，把黄氏膏方呢，先早晚先从5克开始吃。哦。
3: 早晨5克，晚上5克，
2: 现在是吃降糖药呢，是打胰岛素呢。
3: 降糖药吃胰岛素也打，这是我已经得了23年的糖尿病了。
2: 老糖人了，那你这样，你要打胰岛素的话呢，你不就把黄氏膏方随餐吃，吃饭的时候一起吃它。
3: 啊，5克吃一个礼拜下来以后，测一个血压，测一个血糖，然后呢跟肠胃老师联系一下，让他们给调药量。行行，我现在关键的哈。 我这岁数我也不能做手术，人也不够做，而且有糖尿病。我现在吃这个膏药的意思呢，我挺好的，我就让它缓解一下。我大夫能占个10分一克的，能自个儿做一点菜吃，自个儿能吃上饭。结果拄着拐棍了，我出去呢能走俩路口。

0: 家路口，我不用轮椅了，就挺好的，我就缓解一下。
1: 这个是咱们治疗的最低要求啊，将来是不疼啊，逐渐的能够支起来腰啊，出去简单的溜达溜达，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哦，行行，
1: 嗯，那就这么治疗，治够一个礼拜，五克呢，吃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跟常白老师联系，让他们给调就可以了。
0: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行，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好，
2: 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老师吗？
1: 是我，亲家。
3: 哎，我谢谢您，杨老师，给我们在百忙当中讲课。哎，这讲那个如何注意自己的身体。
1: 不用客气，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希望能够呢为老百姓的健康啊能够出点力呀。
3: 的确，我们都是一忙啊，不特别懂啊。
1: 对，你就在别的领域，你别的方面可能呢你是专家，但是在很多老百姓，包括一些我们治疗的一些大学教授啊等等，这些医学方面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
3: 哎，谢谢您。我是那个3月份呢开始用的膏方的。我自己本身有什么，有哪些方面呢？一个是我是窦性性心律，有冠心病、心梗，还有那个骨质增生，腰椎狭窄有点，哎呀，气管炎、血压高，反正各种病啊。我原来啊身体挺好的，就从过了60岁以后啊就开始了，
1: 一年添个一两种病，摁下呼噜起来飘。
3: 对，原来咱也不懂，也没注意到，慢慢的呢，哎，给我发展到什么呢？心梗。我那时候也还是没有感觉，
1: 就当时胸也不闷，气也不短。
3: 哎，有时闷气，哎，喘一声气好了，没事了。
1: 那医院里面给查出来有心梗了，当时。
3: 对，就体检时候查。
1: 你这就是比较皮实的人，再加上呢，有一种患者是什么呢？他身体呢是比较呢属于那种反应比较迟钝的。
3: 对，我就属于那种。
1: 对任何疾病呢感觉不大。
3: 对。
1: 就这种患者的话呢，是最容易往出做大病的。
3: 哎呀，后来一得这病我就害怕了。你这气管炎是怎么回事呢？气管炎是输液的时候，输液的屋子特别的冷，也是心脏引起去输液的。后来呢引起呢感冒了，感冒呢也没注意，一共是3年呢我就变成气管炎了。今年是最厉害的，今年喘不上来气儿，后来还是输液去了，这就好了，还是留点根儿现在。我最近我不就通过吃那个膏方嘛，哎，我哪方面改善了呢？那时候3月份正是犯腿疼腰疼的时候，哎，我就听到您的讲课，听到您的膏方，而且我特别相信是哪一点呢？就是您这个膏方不是保健品，是医药，
1: 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啊。
3: 我就听这个，所以我听了我就决定买了。买完以后，吃完以后啊，最早关键就是嘛呢，就是补觉，哎，好了，慢慢的，喝了有1个多星期，半个来月吧，我这腿原来抬不起腿来，穿衣服不好穿裤子，到后来哎能回弯了，能好了，下楼我都不敢下去了那时候，后来吃半个月以后呢，哎也能下楼了，到时候能得买菜去啊，得干什么去？心脏方面也有所改善了。原来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到躺下就不行，就心脏嘚嘚嘚嘚嘚的开始就跳。跳有时候喝点药，喝点别的药，哎，稳定下来了睡。可是睡的时间也不长。通过喝这膏方以后呢，哎，入睡也能很快就入睡了，而且中间呢也不行。我也不起，不特别干什么时候不起。
1: 这就是心脏的功能开始恢复了，心肾相交，水火相济呀，阴阳之间能够交合在一起了，这人就能睡着觉了。
3: 哎，是呢，气管方面呢，哎，也有所改善了，也不吐痰了。我喝完膏以后。

0: 不那么吐痰了，原来不吐痰，早上起来吃点东西也咳嗽，
1: 就那种白泡沫黏痰是吧？
0: 对对对，而且我还不是黄的，就是白的，
1: 就是白沫的黏痰。绝大多数老同志都是这个脾胃生痰之源嘛，那为什么没完没了的吐这种痰呢？脾虚了，营养化生不成自己的营养，结果把吃进来的饭都变成痰了。黄氏膏方12味药材健脾的，10味药材入肾的，对这种老吐这种白沫的黏痰的患者，我说你把它吃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体会一下，那这种白沫的黏痰就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0: 对，现在我现象就少了，也好多了。我那次都走道都喘不上来气儿，还有那个血压方面，原来呀血压是低压呀90或高压呢150，最高是160，现在呢140-80了。
1: 嗯，你看，
0: 也有所改变了。
1: 哎，多好啊！
0: 您看我那结石嘛的，
1: 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慢慢能化开了。
0: 哎，好嘞，
1: 慢慢能化开了，你不用担心。
0: 哎，不错，总的来讲还是可以，都
1: 可以，很好，这么多的病症都见成效了。这就别的药能少吃点了，你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你省事儿了，省了心了，慢慢也省了钱了。
0: 对对，我现在我就是有点病，太难受了。是吧？
1: 这么治疗就行了。你这么治疗上那么半个月左右啊，跟常外老师联系一下。
0: 哎，好嘞。
1: 我祝你健康吧。
0: 哎，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0: 哎，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您好，杨老师啊。
1: 哎。
3: 那个我有点事情啊，想向您咨询一下。
1: 您说。
3: 啊，就是我们对象啊，他就是腰不太好，有4-5年了。
1: 嗯。
3: 腰不太好不是4-5年了吧，但是他这个晚上也爱做梦，他以前前些年胃口也不太好。
1: 嗯。
3: 所以说他这就是说吧，他这个身体的话就是说小毛病不断，知道吧。
1: 嗯。
3: 我听这个节目吧也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你说的这个膏方，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他能喝。
1: 他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40。
1: 才40岁。
3: 哎，
1: 腰怎么不好？
3: 腰是在医院检查是腰间盘突出，有点骨刺，好像是。
1: 40岁就腰间盘突出还有骨刺了。
3: 他是压迫了坐骨神经，导致的他这条右腿就是晚上睡觉翻身不太利索。另外他做梦比较多，他经常性有时不时的耳鸣。
1: 他那个做梦做什么样的梦呢？做那种离奇古怪的梦还是什么？
3: 他做梦就是平常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些乱七八糟的，但是他醒了之后，他再躺下还能接了再做，
1: 就是能做那连续剧的梦。
3: 哎，就是那样。
1: 重要的是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看很多非常的典型的就是爱做梦，胃也不好。那胃不好是前几年胃不好，现在怎么样？
3: 他这个胃啊，一直有查了有7-8年了。他这个胃，但是那时候胃不好是出血性胃炎，喝了半个多月的中药吧，好多了。这些年嘛，就真正就是没有好利索，就有时候时不时的天一冷或者感冒，就引起了他这个胃不舒服。但是喝了段药吧，就会缓解一下。
1: 他那个胃当时是怎么难受呢？是反酸的，是烧心的，是怎么难受？
3: 他那个胃就是疼吐，一疼起来就吐，就是打嗝。但是现在是好多了，现在好多了，就是偶不偶的还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得喝一段药才行的。
1: 好。他这种病症啊，其实这么年轻，40来岁腰椎上有这么多的毛病呢，证明他的肝血亏的比较厉害。他这样的女同志很容易早绝经呢，因为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肾主藏精，肝主藏血啊，肾精啊养肝血。所以说呢，腰为肾之宅地，腰上出毛病的话呢，肾比较亏了。那肾一亏了以后，肝血就不够，肝血不够用以后呢，一个是腰出问题，你看那肝肾不足，筋骨是痒，腰就腰间盘突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就容易出现这个女同志呢，她因为她肝血。

0: 也不够用了，肝为血海嘛，血海无源了，就容易导致呢很多女同志呢这个月经呢提前早闭啊，45岁左右就闭了经了。她肝血不够用呢，你发现她现在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脾气大不大？
1: 嗯，

0: 上走嘛，肝火特别大，动不动他就着急上火的。这个时候呢，导致脾胃就虚了啊，因此呢，出现这种呢胃炎呐、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腰上的病跟胃上这些病啊，包括他做梦啊，其实呢都是有这叫一组症候群，这是一条线上的蚂蚱，这就互相影响。原来都是各盯着治各的，那你效果当然有限了。其实这种病症的患者呢，我们用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二味药材健脾胃，对于他这个胃的调理和治疗，不用老喝那苦药汤子了。再有一个用十一味药材呢养肝。养足肝血以后，肝能藏血，血能养筋了。对于他这种情况的治疗，你比如说呢，很多患者出现这个，腰椎的问题呀，包括呢做梦的问题呀，一点点就都能够整体得到一个治疗和改善。
1: 就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是喝这种膏方的话，就是得喝多长时间呢？就是，
0: 整体我建议就是显效呢，应该一两个月，快的患者半个月左右就有效果出来了啊，包括他这个睡眠呢。腰啊这些方面就见成效了，但是想已经呢四十来岁他就这种身体健康状况，想调的差不多呀，我建议像他这样的患者呢，应该给他连续照着那么两个疗程到三个疗程左右调，应该就差不多了。
1: 我现在要是买这个膏方在什么地方买呢？在
0: 你让常外老师详细的告诉你。再有一个，如果说是不方便的话呢，应该有这种服务能免费的给送到家了。
1: 那好嘞好嘞，我想给他先喝一个疗程，也是事先试试。
0: 对，见着确实很好的效果，认可了，接着往下治就行。
1: 行行，好的。
0: 孩子还年轻呢，提前调理，要不怕带出别的病。
1: 是是是，我就说这个问题。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很好嘞，谢谢你，杨老师。
0: 哎哎，
1: 好好好，再见您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我是您的老听众。我呀，今天给您打电话，我是给我母亲咨询您。我母亲呢，今年82岁了，她平常日子就是心脑供血不足。她从那个2016年10月份开始啊，哈，她这个心脑供血不足就厉害了。厉害他怎么厉害？他不有高血压吗？有高血压完了之后呢，哈，他就突然间的200多，我就给上第三医院挂急诊。挂急诊以后呢，他就到那儿第三医院，就河东医院，说你做 CT 吧，回去做了一个 CT。做 CT 呢，就说是脑子有一点儿萎缩。后来完之后，他说就因为你颈椎有板块造成的，哈，
0: 颈动脉有板块。
3: 哎、对，颈动脉有板块造成的高血压，你知道吗？他就是老年慢性病，他都有，就比如说睡觉腿抽筋儿，还有憋气，就等于给憋醒了。憋醒以后我就给招，就给浑身按摩。他还有糖尿病，从今年开始吧，哎，我觉得他一到换季的时候，你看，尤其到现在，他心绞胀酸，偶尔的有一点疼，他还喘，这个脸上出现嘛问题呢？哈，就是脑袋瓜顶这会儿哈，就好像缺氧似的，就好像空，就跟有个盖儿盖上的，一会儿功夫他就过去。后来完之后呢，我就给他我为他买一个输氧机，给输氧，他一输氧呢就好一点。后来完之后接连不断的呢，就偏头这会儿哈就发空酸胀，他出现这问题。还有一个老师他吧哈，就是白天喝水啊，他也解小便，就是哎不怎么勤，尤其晚上一睡觉，只要一睡着了，这夜里头啊就得起3-4次起来接手，白天嘛事没有，喝多了
0: 阳气虚了嘛，他晚上阴气最盛的时候他阳气就弱呀，白天的外界的有阳气呢，他能气化了了，把这个水分，在晚上的时候呢自己的阳气又不足，晚上的阴气又是最盛的时候，他气化不了，喝点水呢全得排出来嘛。
3: 哦，
0: 阳气弱嘛，他这种患者，所以老人这个情况呢，他是典型的就是身体上多种病症缠身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这些症候啊，从中医辨证的角度来讲，他这些症候其实是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整体来调治的。比如说呢，他这个腿抽筋，肝血亏了，你肾精不足了，脑萎缩的患者他肾精不足了，肝血必然亏呀，叫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再加上呢，他肝血不够用了，你心血也不够用啊，你肝藏血以及心，肝为心之母啊，所以说心血他自然会亏，心脏就缺了血了。心脏缺了血以后呢，你现在呢长时间呢，再加上血压高，时间长了以后呢，主动脉这个地方的这个压力比较高，容易形成什么，就是左心室的舒张功能降低。
3: 是
0: 他这一个病带出

0: 完一个病就是环环相扣的事情。治的时候原来就是分开呢，这儿不好治治这儿，那儿不好治治那儿，你效果当然有限。
1: 对，
0: 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
1: 嗯，
0: 它这些症候应该都能够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治疗。
1: 嗯，
0: 没有问题，老人家适合用的。
1: 他现在这两天脑总发空啊，发空完之后啊，就是胀酸，你知道吗？弄着就来一阵儿，弄着就来一，就打最近这两天出现这问题，以前没有。
0: 天越来越热了，温度越来越高，气压越来越低，湿度越来越大，这儿脑子上的血本来还不太够用呢，所以说呢，他这种季节时令的一转换呢，他病症就加重了。这个时候，尤其对上岁数的老人，他病情容易发生变化。
1: 嗯，
0: 那，
1: 嗯，
0: 有的向坏的方面就发展了，所以说呢，及早要给他治，及早治，不要等出了问题了再过来找我，找谁也没有用了，到那个时候。
1: 是，所以说我着急呀，
0: 啊。给他用吧。
1: 那您这个，您说这个药怎么吃法呢？
0: 黄氏膏方先早晚给他吃十克。
1: 一次吃十克，行，我先给他买那药，
0: 嗯，
1: 买药按您说的去吃去。
0: 再用一段时间，
1: 哎，
0: 你有问题再来电话，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老人家，谢谢谢谢，有话事我再给您打电话，再给您联系。
0: 哎哎，
1: 好，就这样，
2: 哎，
1: 再见。
2: 哎，
1: 好嘞，哎，嗯嗯嗯
2: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浩老师好。
0: 哎。
3: 谢谢您。
0: 嗯，别客气。
3: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3: 我就是您的老朋友。
0: 嗯，
3: 自从服了那个黄石膏以后，
0: 嗯，
3: 一体多病的身体，
0: 嗯，
3: 迎来了新生。
0: 嗯，
3: 这个黄石膏啊，真是名副其实的好药。
0: 嗯，
3: 我得跟您说说啊，我那个原先那个最大难题就那个高血压。
0: 嗯。
3: 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0: 嗯，
3: 那个停药好像有俩多月了吧。
0: 你吃降压药吃了多长时间了？
3: 降压药一直吃啊。
0: 嗯，
3: 吃了牙擦大主要是。
0: 嗯，
3: 吃了有好几年了。
0: 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用黄氏膏方用的已经停了，他俩月都没事了。
3: 都没事了。我那个一直吃药膏，吃降压药，找了一个那个内科大夫，人家告诉我减半片减半片，一量血压不老好嘛。
0: 嗯，
3: 后来就告诉我减，一直最后人说你停吧。我一停啊，好嘛，俩多月了没事儿，
0: 太好了，
3: 成正常的那个血压了，80/120。
0: 嗯，
3: 还有那个嘛玩意儿，肺呀，切除三折，
0: 嗯，
3: 这给人家那个跟您一说话就紧张，
0: 嗯，
3: 我右肺呀，啊，
0: 嗯，
3: 切除三折，
0: 嗯，
3: 是肺结核
0: 啊，
3: 那个嘛了经常咳嗽，
0: 嗯，
3: 就是那个痰多，
0: 嗯，
3: 打喝完这个基本好了，
0: 嗯，
3: 不咳嗽了啊，
0: 不咳嗽了，肺气不足了。你看那切了三分之二，但是那三分之一的肺呢，通过黄氏膏方养护住了以后，也够咱们用了。
3: 哦。
0: 嗯
3: 嗯，还有那个尿频，
0: 嗯，
3: 尿频也好了，那阵儿不，
0: 嗯，
3: 不敢出门，
0: 嗯，
3: 现在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还真好，
0: 嗯，
3: 越吃越好，
0: 嗯，
3: 其他的毛病都见好，
0: 对，
3: 还有胃病啊什么嘛的，现在吃东西也多了，
0: 嗯，
3: 原先晚上吃不了多少东西，
0: 嗯，
3: 就喝一半碗稀饭，
0: 嗯，
3: 他喝完以后肚子胀的难受啊，
0: 对。
3: 一般都挺好的，多亏您这个药，
0: 嗯，
3: 太好了，给我们带来了新生，
0: 嗯，
3: 那个嘛味儿，我呀请教您一个问题，
0: 嗯，
3: 你看我吧，我这个身体呀，啊，
0: 嗯，
3: 尤其胃部还有这个腹部还得俩胳膊腿的，
0: 嗯，
3: 身上净是那个结，
0: 嗯，
3: 大的小的，以前哪，你说这是嘛原因造成的？
0: 结其实在中医理论当中把这种东西叫痰核，
3: 哦，
0: 就是由于你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痰湿内生，
3: 哦，
0: 这就是经络当中叫皮里膜外之痰呐，
3: 哦，
0: 这叫无形之痰，嗓子眼儿咱们能吐出来那个叫有形之痰，
3: 哦，
0: 在肌肤下面现在就叫皮里膜外之痰，
3: 哦，
0: 这种呢还是你气虚阳虚的一种表现，
3: 哦，
0: 这个多用黄氏膏。

0: 方调一段时间，这种痰湿、这种皮下结节都能够化开了。
1: 哎呦，我这些现在减了好多了，大的那个腹头一层一层的，就减少了。我就不知嘛原因，你说这个，我原先怕冷，一买东西给人钱，人就说，哎呦，你这手那么凉，哎，现在也不怕冷了，
0: 你
1: 不像你了，跟正常人一样了。
0: 人的阳气越足，寿命越长啊！不光是不怕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阳气足的情况下，能够化体内的阴寒之气，防止一些大病的出现，这个都有好处啊。
1: 没天病，
0: 嗯，
1: 打喝这黄芪膏，
0: 嗯，
1: 去病没天病，
0: 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了。这种御医文化代表这种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起的就是这个
1: 作用。
0: 哦，
1: 那个太感谢您了。
0: 还得感谢你自己，这么多的宣传，自己能选择对了，咱就不就不走少走弯路了吗？
1: 不知道您这个药，那不还得遭罪吗？哎呦，您们看你这是咳嗽的，让你吃顿饭都得咳嗽几口。现在都正常了，太好了。哎，杨老师，您这还得感谢您那个学生啊，那个小孔啊，对我们太好了，亲如一家呀。您的学生还真好，
0: 我一直告诉他们，我说这患者得了病都是上岁数的人了，不容易，谁都有老的时候，我说你们也都有老的时候，一定要视患者为亲人呐、他们基本上也做到了，表现好的我都会表扬他们。
1: 哎呀，太好了，遇见您这个黄芪膏了，太棒了。
0: 啊，包括肺大部切除术的，胃大部切除，切了胃的啊，切了肝的，切了肾的，像这种呢，有过大手术这种经历的患者，我们确实通过黄芪膏方这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养元气，恢复五脏的精气呢，他后期呢这个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
1: 哦，太棒了！我最近又买了那个四箱了。
0: 又买了四箱。
1: 孙子。
0: 啊、你还当宝贝
1: 了？离不开他了。
0: 当宝贝了。
1: 哎、弄一点小口啊，这么管事儿。
0: 那它能高倍浓缩的东西，因此呢，就是买四箱，买五箱的话呢，也赶上住院一次的开销，也能买一年的黄芪膏方了。
1: 就是。那这喝副汤药多钱？
0: 对。
1: 喝的就胃难受，也不管事儿。
0: 对。
1: 哎呦，太棒了！
0: 好酒再接再厉吧，这么好的效果。
1: 哎，谢谢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1: 哎，谢谢您啊。
0: 好。
1: 您长寿。
0: 好，感谢。
1: 啊、
0: 哎，保重吧。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
0: 哎。
3: 啊，我吃这药也挺好的。我感谢这个药卖药这个厂家，挺感谢的。我现在我是脑出血。
0: 哎呦。
3: 原来走道都不敢走，现在都敢走了。现在走道可以也有点劲儿的，说话也好的，没像不像早先说话哩噜噜的。现在吃药挺管事儿的。
0: 你得脑出血多长时间了？
3: 我去年得的，快到一年了。
0: 哎、啊，用黄芪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3: 啊，吃五瓶了。
0: 刚用了五瓶，这说话就好，走路就能行了。
3: 啊，走道有劲儿了，原来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原来能走多远？现在能走多远？
3: 现在能走三四里地吧。
0: 走三四里路了。
3: 走一里地都走不动。
0: 原来一里地走不了，现在五瓶药下来以后能走三四里地了。
3: 啊，是啊，现在走二里地一个来回，那不就四里吗？
0: 对呀、啊。
3: 那我感谢这个厂家，感谢那个金大夫。
0: 啊。
3: 然后我经过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啊，
3: 我就买了。
0: 啊，你看这个病得了这个病以后，这也没少吃药吧？
3: 哎呀，吃老多药了，现在也吃点那个治心脏的呀，还有那个。治脑子的也吃点儿，也不吃也不行。
0: 这是别人给你介绍的这个黄氏膏方是吧？
3: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人家用的好的是人家听着节目了。

0: 他现在住院呢，我没问他，完他给我介绍完了，我就买的，买的我吃是管事的，不要管事的。
1: 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腔梗啊、脑出血呀、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患者，我说呢，这种脑中风不好治，你民间的药方子一瘫了一半身不遂了以后，基本上就治不过来。
0: 那可不，我现在就跟正常人一样的，人们都说我好得快，我告诉他们，我说我吃什么什么药，完他们说啊，真挺好。
1: 那你这个说话这个
0: 好多。
1: 原来说说话利利噜噜的，是家里人能听明白呢，还是外人也能听明白？大概什么情况？
0: 原来吧，说话也不像人家那个得的那个重的那个说话不清楚。现在、原来吧，就是有的时候咬，好像是说不跟似的。现在说话还行了。
1: 啊，原来就有些卷舌音，可能卷不起来，就说话有点利利噜噜的了。
0: 舌头有点短，
1: 哎，舌头有点短，现在舌头够使了，感觉呢说什么也能够是清楚的。我听不出来。
0: 现在行了，现在挺好的，我现在都会包包子了。原来包包包不上。
1: 啊，原来包包子包不了，现在都能包包子了。
0: 啊，对不起。
1: 好。神经线通了，这个脑子指挥舌头，指挥胳膊腿，神经信号都能够传导下来了。因此，你看这种。说这个药方子在轻工医院里面解禁了，他就能把一些民间治药方子治不好一些大病重病，你像这中风偏瘫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说话说不清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说你吃别的药治不好的，用黄氏膏方百日周期嘛，吃100天下来以后没有不见效的。
0: 这药是真的，哎呀，那真的，
1: 哎，
0: 这药特别管事儿。完我都告别人，我说让他买这药，我就是一个例子嘛。
1: 啊，因为这不容易，他老百姓得了这种病都不知道该怎么治。自但凡是说当地有这个药方子供应了，你每一个患者，你告诉周围的人呢，就这样病症的都用它治就行了，没有不见效的。
0: 啊，我那个也这个药单不有吗？一盒里头一个，我都给人们拿过去了。我都说你买这药最好的。
1: 也感谢我们这些老患者把这份健康也向周围的人传递，非常好。你这得多治一段时间，你这个6瓶是一个疗程，你这个照着那么3-4个疗程治，你不要见点好你就说话，治好了还要给他治疗了，别让他犯了病了。
0: 我现在还有9瓶呀吧，还有9瓶能吃。
1: 你一直治吧，你治到这，我说哪天让你停你就放心的可以停了，我不让你停你不要停了啊。
0: 好，
1: 那就坚持治疗，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啊，我谢谢了，杨老。
1: 好，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0: 好嘞。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山茶红色，17点整。

0: 云，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起眼睛的黄斑区，也许你会觉得陌生。黄斑是眼底的正常结构，是眼睛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摄像机，而黄斑就是镜头的最核心感光区。它只有一粒黄豆大小，却负责80%的视力功能。看细节、辨颜色、认人脸、开车、阅读，全依赖它。老年性黄斑病变是眼科的常见疾病，这是一种严重损害视力的衰老性疾病。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等症状，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吴敏医生。一位叫做树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人患有老年性黄斑病变，他想知道老年性黄斑病变患者如何选择低视力辅助工具。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吴敏。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者在严重的时候，当病情影响到您的视力，引发严重的低视力甚至是致盲的情况下，患者确实会需要使用到一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而这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是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和验配之下来选择的。常见的一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包括，那么还有一些手机的 APP， 就是手机的应用软件，它具有一些放大镜的功能、图片识别的功能，甚至场景识别的功能。相信大家可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现在有新型的软件，那么可以帮助低视力或者盲人的患者在出行的时候通过手机摄像头识别周围的环境，包括识别如何坐公交、如何坐地铁、上下楼梯等等提醒。通过摄像头的监控，它可以转换为语音的提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低视力或者盲人患者多了一双眼睛，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出行的能力。
5: 夏彤提示您，避免强光和紫外线，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眼底，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

0: 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我也非常感谢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与我共同来探讨长命百岁健康的话题。那昨天呢通过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解到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年龄不大，哎50岁的人，这个老家呀是东北黑龙江的，学过中医，学过藏医，趁着现在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的时间，那么呢来到了广播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该如何的解决。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

朋友说了，这个节目啊要长期的举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每个月呀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是一个健康节目，是一个关注身体慢性病康复的这么一类的栏目。那我们呢就不会去给听众朋友发放一些什么米面油粮啊，哎，这类的东西啊咱家里面也不缺。这些东西呢跟我们治病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这边呢如果说要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啊，就应该发一些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这个福利物资啊您拿到手里之后啊，给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些减轻或者是防控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啊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主持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的电话。如果说呀您身上经常受到一些慢性病的困扰，或者说呢您是一个老病号，身上有几种慢性病，常年呢在家里面吃药，同时呢您又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想积极的参与到治疗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我每天讲到的一些小秘方、小常识、小药方、小知识整理出来。如果说您听的没记住，或者说呢没记录全的，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要。再有啊，如果说咱们的节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感觉呢孟非老师哎讲的还行，对您呢确实有帮助，您也信得过我，那您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我呀如果赶上了我就给您回，我呀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您的情况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没赶上我接您这个电话，每天的电话量啊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也会抽空把这些电话呀整理一下，挑一些特殊情况的我会主动的把这电话呀往回打一打。再有呢，如果说我的学生能够给您解答的，我学生这边就解答了。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啊解答不了的，那特殊情况的我呢会第一时间的给您回复。在这一点上请您敬请放心。孟非老师呢既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宗旨啊只有一个，咱们呢健康百岁的这趟列车呀已经正式开启了。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的司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是我的乘客。咱们呢在这趟列车上哎一路欢歌笑语，奔向我们健康的100岁，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特意强调了说给大家发这个福利，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啊就公布出来，今天呢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听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听众，只要您记住了我们节目热线电话的听众，您呢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来报名参与了。我们呢就开始排队报名，我呢代表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第一份我们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或者说呀在我们国内呢很多人没见过，它是一种地域特色有关的东西，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我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青藏高原呢很大，青藏高原呢号称是能够摸到天的地方，距离这个天空啊是最近的地方。低一点的海拔也是2-3千米，平均海拔4000多米，那最高的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是884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体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么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了非常多神奇的植物，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中啊，它的区域面积也比较广，主要呢就是青海

西藏，周边的呀，就是云南、贵州啊、四川呐、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它都属于青藏高原这个板块。在这么大的区域当中啊，遍布着很多特殊的动植物资源。那孟非老师这次啊，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先慢慢说，您呢慢慢听啊。你听明白了，孟非老师把这个就讲明白了，是一种小果子。这个果子多大呢？啊，它是在山里面长的。这次呢，拿过来给大家当福利物资，听清啊，是不要钱的，免费的，给我们所有听众都准备了，每个人一份。这个小果子呀，它成熟了之后啊，是金黄金黄色的，颜色呀很漂亮，上面呢长了一些小刺刺，这个小刺刺啊，也是不硬半软的，这种刺有点像小刺猬啊，挺好看的。个头大小呢就跟这个大个的那个板栗相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从树上掉下来的或者是摘下来的那种板栗啊。这个板栗呢上面就带着这个硬刺儿，你要把这个壳啊剥开。我说的这种东西啊，它黄色的，金黄金黄的，然后啊外面呢也有刺儿，是软刺儿，没有板栗那个刺儿这么多。那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个名字了，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您呢见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刺梨。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呢叫刺梨。那这个刺梨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栏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月的第一个福利物资。那这刺梨到底有啥用呢？它哪里的好呢？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孟非老师啊，给你介绍介绍。刺梨呀，广泛分辨于云贵川一带，这面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尤其是山里的孩子呀，经常到山上去的时候能见到，就摘回来一些吃一吃。这刺梨呀可是个宝贝。它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它既是一种野生的水果，同时呢又是一味难能可贵不可多见对人体有用的一种药材。它呀在贵州一带来说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呀，贵州的人呢也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人民呢就是热情开朗大方，而且有一种奔放。贵州啊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在贵州的毕节的大山当中啊，这个地方就比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是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你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呀，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是在整个所有的刺梨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梨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梨，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它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啊、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

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

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是以慢性疾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的。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呀，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它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哎，你可不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痒涩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你没见有些老人家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儿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可是呢你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了，肌肉无力了，水肿了，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维 C。 我们说吃橙子补维 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那怎么办呢？补点维 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维 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 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
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卫生。

0: 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然后呢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刺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刺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刺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刺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一个人一包。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刺梨果，那发什么呢？是刺梨果干，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啊？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刺梨干啊，它跟刺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刺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刺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刺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刺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您拿到这个刺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刺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利保存，放上2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刺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刺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啊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刺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刺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尽情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刺梨果干啊拿出来2到3个粒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刺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上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10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刺梨啊，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 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儿，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刺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刺梨果干啊，这两三粒刺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刺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刺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三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三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刺梨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刺梨果干。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刺梨果干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刺梨果干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刺梨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刺梨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争取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刺梨干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 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啊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儿来啊？还是说求医无门呢，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呀，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它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的淤血呀都不好，哎，气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37活血化瘀不错。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2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37，可是你呀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37，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37，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37跟人家的这个37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37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80%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的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1个月2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 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老百姓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我感觉这个事儿啊有点矛盾。陈鹏飞老师啊，见到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你看，这是真实的啊。前几天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了，这是谁呢？这不是患者啊，这个也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多多少少啊，这带点亲戚。那你说跟我咨询问题，那是不是也是以亲戚的角度来说的？就打电话，他说小飞啊，他说你这边有点事儿找你。我说那你说吧，你看这七拐八拐的亲戚，咱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多说几句话也累不着啊，给个指导，咱也能维系一下亲戚这感情啊，是不是？就聊起来了。这一聊啊，这就说了，我管叫姨。那聊来聊去呢，啥情况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关节啊不太好，哎，这些年呢一直就吃这个钙片，可是你说吃了之后这效果咋不咋强呢？是不是这个钙片吃错了呀？哎，他跟我一说完，我就说，我说你为啥用钙片啊？他说我这个骨头关节疼啊。我说那我问你一个情况，你是在医院里面大夫给你开的，还是说你自己认为应该吃的呀？你检查了没有啊？他说我以前查过，这个是骨刺啊，我就想着吃点钙片，这别人呢也说了骨刺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戚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呀，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只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这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啊，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疼痛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姨你看，我说是钙片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十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的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总听别人说。你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他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 去家里面也是聊天，

起来了，说这大夫吗？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了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小孟，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吧，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硒，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硒啊，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儿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 N 十的硒。他也愣，他说啥 N 十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机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要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

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西为例啊，那你说这个西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西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叫王志伦，他是个教授啊，研究西研究一辈子，被称为中国西研究的第一人呐，获得了国际施瓦茨金奖。那他对西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西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得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啊？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儿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地方，这两个事儿我们就永远能做到：第一，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到我们中心，这个只要你能来的，你治上3个月、6个月，身上的慢性病都能给你减轻。这两点我们是100%能做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的有钱人人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儿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
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次礼呀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脱了衣服，你躺在床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你离100岁也不远。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是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治。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
这个立体不立体，

0: 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老不老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难，第二个就不可能治完了没效果，你以为这钱白花呀，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让你活到100岁，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啊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0: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 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好，谢谢啊！
0: 哎，
1: 咱们100期节目啊，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嘞，你说这个100岁节目也对，咱们就是要让我们听众都跟着我活到100岁，我给你报上领这次礼，放心，好不好？
1: 行，谢谢您了啊，
0: 不
1: 谢
0: 客气，
1: 谢。
0: 不客气。你说这好，100岁节目，对，以后我也改。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1: 好嘞，
0: 哎，
1: 行，
0: 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
1: 您了啊，
0: 好，哎，再见，
1: 好，再见。
0: 哎。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4: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887，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887，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5: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0: 梁老师啊，
1: 嗯，
0: 您有没有觉得啊，现在呢很多老年朋友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
1: 嗯，
0: 反而不太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或者是说不太注意自己的穿搭了？
1: 哎，你说的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
0: 还真这样是吧？
1: 真这样，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中国。
0: 嗯
1: 啊，你说这种现象，我觉得只是发生在，哎，发生在咱们中国很普遍，国外反而不是。
0: 是吗？
1: 对，就国外不是这样的，只有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个我觉得等你老了那一天，可能这个观念就会被转变，
0: 会变化哈，
1: 对吧？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嗯，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注重自己的形象一定不是年轻人的专属。
0: 嗯，
1: 你不管多大年岁，我告诉你啊，静时，我们都应该注重自己的形象。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个，注重自己的形象首先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0: 对，
1: 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谁还能重视你呢？
0: 嗯，
1: 对吧？这是第一点吧。同时你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赏心悦目的感觉？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啊，我们中国的中老年人从这方面我觉得真应该学习学习一些西方国家的中老年人。
0: 还真是，
1: 是吧？你看我在英国这个当时工作的时候，经常能够见到啊，就70多岁的老大妈了，头发啊焗成那种年轻人的黄色儿、粉色，
0: 还很时髦。
1: 哎，还，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国外穿那种，你们女孩子夏天穿那种叫什么吊带裙啊，是吧？有
0: 70多岁穿吊带吗？
1: 我告诉你啊，在国外穿这种吊带裙的年轻人穿的反而少，都是说岁数大的人爱穿。
0: 哦，
1: 用咱们东北话讲，什么露个肩膀头子、露个胯胯轴子，是吧？特别喜欢展现在别人面前。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国外越是年岁大的人使用这个香水的频率越频繁，越注重自己的这个形象。
0: 上岁数之后喷香水？
1: 当然了，
0: 我们这边还真不是。
1: 真不是吧？
0: 哦，很多60-70岁的如果说出门喷点香水的话
1: 啊，
0: 都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
1: 哎，说咱们有点问题
0: 哦，
1: 有点不着调，是不是？就很多人都这样的想法，真的，
0: 对自己就不好意思。
1: 对，我在这儿啊，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一些实话。
0: 嗯，
1: 是吧？那么如果说啊，咱们怕风言风语的，就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错误的。我觉得叫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当然，
1: 尚美之道，千古之风。
0: 嗯，
1: 对吧？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我们都有着这个爱美的这颗心。
0: 对，
1: 对吧？老年人的爱美之心，尤其值得我们守护啊！
0: 是呢，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对不对？你看看，就很多老年人觉得，哎呦，自己岁数大了，脸上有皱纹了。身材也走形了，臃肿了，是不是？再怎么打扮也没人看了，是吧？慢慢的，自己对自己的形象都不在意，
0: 嗯，
1: 都不重视了。
0: 会是这样的。
1: 现在还好一些，我记得头几年可能社会上对一些老年人的打扮呢，可能有一些议论，是吧？
0: 对，当时爱议论。
1: 爱议论，
0: 闲的，
1: 对，往往把这个有些中老年朋友的这种爱美之心和个人的作风联系起来，
0: 哦，
1: 是吧？就是咱们经常挂在嘴边上，就是什么就哎呀，这个人老来俏，实际上老来俏是一个褒义词，
0: 应该是褒义词哈。
1: 很多人把它当成贬义词来听了，
0: 而且还会无中生有，
1: 是不是啊？不着调，是不是、啊？这些负面的词儿可能都来了啊。这是头些年，但现在少了，是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呀、啊，包括我们的工作者呀、啊。包括我们的年轻人要有一个正确的导向，往往这个导向要是偏颇了，有的时候真会压抑咱们中老年人对自我形象的一种提升的要求。久而久之的，我告诉你，很多中老年朋友会产生一种由内而外的不自信，那你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心理上的疾病很有可能就从这儿来的。
0: 哎，我跟你讲个事儿啊，老师，
1: 嗯 嗯, 嗯，
0: 我们家小区有个大姨，
1: 嗯。
0: 姓赵，
1: 嗯，
0: 他今年71岁，
1: 嗯，
0: 大姨挺不容易的，他从55岁开始就已经守寡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呢，孩子就自己的孩子还没有成家，
1: 嗯，
0: 他怕孩子说再有个后爹再受气，
1: 受气哈，
0: 他也没找，
1: 嗯，
0: 可算是把孩子等到成家了，
1: 嗯，
0: 又给他带孙子带了5、6年，
1: 哦，
0: 等孙子上小学了，孩子看呢，老妈真是不容易，就想给老妈找个伴儿。
1: 哦，
0: 是不是挺好个事儿？
1: 他这个孩子也比较理解他呀，是个好孩子，是吧？当父母的一辈子就为着子女活着了、嗯、是吧？到晚年了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他这个孩子还是比较开明的呀，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很懂老人心。起初呢，大姨觉得吧不好，怕人笑话，
1: 哦，
0: 这么大岁数了，我都70多岁了，我找什么老伴儿呢？
1: 啊，
0: 后来亲戚朋友啊都劝，
1: 嗯，
0: 大姨想想也行，是不是？
1: 嗯，
0: 也不能总天天绑着儿女啊。
1: 对。
0: 可是，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啊，这大姨前前后后受了很多次挫折，伤了很多次心啊。
1: 哎呦，那这么大年纪了，相亲伤心了。
0: 嗯。
1: 怎么个事儿啊？
0: 相亲还给伤心了。
1: 啊。
0: 其实大姨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大个儿，老了还1米6多的大个儿呢。
1: 哎呦，那不错呀、嗯。
0: 高中老师退休。
1: 工作也不错呀。
0: 言谈举止啊都特别的端庄，很大方，
1: 嗯，
0: 但是吧、啊、就是由于不是带孙子带了5、6年嘛，也不怎么出门、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收拾，这个衣服穿着可能就会显得有点儿，说土这个词儿不好听，但确实衣服都是穿20多年前以前的衣服
1: 啊，不时尚，
0: 不
1: 爱打扮，是吧？
0: 不爱打扮。
1: 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知识分子啊，就是在我的这个临床上，我的患者当中有很多，
0: 嗯，
1: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
0: 是啊，人家是老师嘛，觉得我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
1: 就更注重内涵，
0: 是
1: 吧？就是不在乎这个穿着打扮，这太多这样的人了。
0: 但是另外呢，大姨她还有一个缺点吧，
1: 哦、
0: 就是她一脸的黄褐斑，
1: 黄褐斑、啊、
0: 还是满脸都是，
1: 哎呦，
0: 肯定在形象上会大打折扣
1: 啊！
0: 就因为这个斑，前前后后失败了好多次。
1: 哎呦，我明白了，
0: 肯定伤心呢，是不是？毕竟是女人呢。
1: 嗯。
0: 后来儿媳妇儿给婆婆想了个招儿，
1: 嗯，
0: 说妈，每次你出去相亲，我都给你化妆。
1: 化妆。
0: 哎，相亲时间必须是晚上进行。
1: 呵。
0: 因为晚上的灯光比较暗。
1: 嗯、哎。
0: 你去哪儿啊？吃个饭呀、啊、什么的，给你化点妆。
1: 嗯、哎。
0: 可能呢，成功的概率就大。
1: 啊，明白了。嗯。
0: 可算。和一个老头老大爷看对眼儿了、
1: 哦，
0: 这俩人就说咱俩就慢慢处吧。
1: 对呀、啊，
0: 但是两个人要是慢慢处上了，你不能，你白天不跟人见面，你天天晚上跟老头见面啊，这也不好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每次约会前啊，儿媳妇都说妈，我给你化化妆，咱们再出门。
1: 哦，
0: 处了也2个月了。
1: 嗯，
0: 大姨也觉得大爷是个老实人，也能理解他，两个人谈吐都能聊得到一起来嘛，
1: 那这不挺好吗？
0: 挺好。有一次儿媳妇没在家，他就没化妆去跟大爷约会去了。
1: 哎呦呵，
0: 这没化妆，一共才见了没多少次面，就相处了2个来月，他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嘛。
1: 嗯，
0: 没化妆，一脸的黄褐斑就去了。见了老大爷之后，老大爷没说几句话，说：“哎呀，我有事儿啊，我有事儿，我走了。”
1: 啊，这是露馅了，
0: 露馅了，
1: 看到老太太真面目了，黄褐斑了、哦，然后找借口就离开了，是吧？
0: 这没有以前那么好看呀、
1: 哎，
0: 就找个借口走了。
1: 嗯，
0: 当天晚上这大爷也挺绝啊，
1: 嗯，
0: 就把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
1: 嚯，
0: 你说这不是更伤心吗？
1: 可不嘛，
0: 这种失恋好像比年轻人还要更难走出来。
1: 对，
0: 这大姨哭了好几天呀。最后大姨说啥？我也不找老伴儿了、
1: 哦，
0: 这辈子我都不找老伴儿了啊。
1: 就彻底伤了心了，
0: 彻底伤心了。关键是失恋之后，人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乐观了，不爱说话了。
1: 哦，
0: 有的时候我上下班总能看见阿姨，她在阳台上就发呆。
1: 哦，
0: 我看着她心里都不是滋味儿，
1: 就是越来越抑郁了，然后心里也不阳光了，是吧？
0: 对，有结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说的黄褐斑这个事儿，咱先抛开这个、
0: 嗯、
1: 你说的这个
0: 失恋的事儿，
1: 失恋这个事儿咱不说啊。咱就说说这个黄褐斑的事儿、
0: 嗯、
1: 大家伙记住啊，黄褐斑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一种病。
0: 黄褐斑怎么能是病呢？斑是病吗？
1: 对，我告诉你，真是一种病啊。什么病啊？从咱们的中医角度来讲，是我们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一种表现。
0: 哦，
1: 湿气过重，湿气运化不出去，堆积在我们的皮下，就形成了这种黄褐斑，是吧、
0: 哦？
1: 我们形容年轻人有一句词儿啊，我觉得特别形象，就特别阳光。
0: 嗯，
1: 什么叫阳光？我们很多人说阳光啊，就是说很活泼吧。
0: 嗯，
1: 其实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阳光这个词儿特别恰当，说明体内的阳气足、阳气旺，
0: 嗯，
1: 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化湿排湿的作用。所以说湿气化掉了，排出去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精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

0: 这迷津萃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0: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
1: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 FM 97 FM 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15: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

0: 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哎，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晒晒晒，
9: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5: 安全感应该来。

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4: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3: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4: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3: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4: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3: 5.1国际劳动节，
4: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0: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3: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 97 FM 88.7，距离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养养肝呢、啊、这个明明目啊，止咳化痰呢、啊、降压降脂啊，咱们这个刺梨干啊，它对这几个方面它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作用的。有人说那不成药了吗？你看它那一包啊，你慢慢喝，它是小量的起作用啊，你不要认为说用了一个刺梨果干用完了之后啥病都好了，那不是啊，那是胡说八道。可是呢，如果你经常用，长期用，连年用，慢慢慢慢的，这叫聚沙成塔，聚少成多，这个身体的健康啊确实是有很大帮助。我这里跟大家嘱咐一下啊，你啊需要的，感觉想用这个维 C 之王刺梨干的，想清清火降降压明明目止咳化痰啊，这个润肠通便的，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咱们呢每位听众朋友一个电话号码，你就赶紧打过来，一个号码啊限领一份，咱们这个不能多领啊，一个人一份。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啊，咱们今天也三天了，你们能感觉到吧，感觉到孟非老师这个人正宗东北人的性格啊，说话比较直。我也给大家嘱咐清楚啊，是你身体有需要的你就领啊。我跟大家说，他管什么的呢？助消化呀，你肠胃功能不好，胃肠蠕动慢，你用一用这个刺梨泡水喝。容易上火的，这个嗓子干嗓子疼的，嘴干嘴苦的，你用用这个刺梨干泡水挺好啊。然后呢，常年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的你也可以用用。还是那个嘱咐啊，咱这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仙丹，你不要说我吃上这个刺梨干啥都好了，咱这叫辅助调节，这块是有用啊。你要不然喝白水也是喝，泡茶也是喝，这回你喝水的时候加了一点刺梨干，那不更好吗？两全其美啊，这小问题慢慢治，它是属于食疗方当中的一个，你就用着慢慢用吧，日积月累啊，效果就出来了啊，你就领一领。那我这里呢跟大家说啊，这个不白领啊，说清楚啊，你这个可不能白领啊。以后呢你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听到哪些好的方法，你给身边的人呢也讲一讲。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宣传健康是美德，孟非老师这就美德啊，传播健康是功德，你呀学会了的，你传播给身边的人，你就叫做功德，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美德功德一起做，我呢是树立美德，你呢传播健康树立功德，咱们记住了，有德行的人呢都有好报啊，是吧？要不说好人有好报呢，我宣传健康我得好报，你呀宣传健康方法给别人你也得好报，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那孟非老师就是火车司机呀，带着你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上一路前行，咱们都活过100岁，谁也不掉队，跟着孟非走，至少能活99，咱们就绝对过了100岁，你说这事儿好不好啊，是吧？哎，那另外啊，咱们听好了，打电话报名啊，一定要记住，告诉清楚你的名字地址。那吃上这个刺梨干啊，对这个免疫调节呀、血压血脂啊、嗓子干呐、便秘啊都挺好，包括肝胆不利也可以啊。这几天咱们都在报名，如果说这有的老同志今天忘了的，刚好明天听到，咱们都可以，我看看啊，给这报名时间呢拉得长一点，因为有些人呢听广播他也不一定啊时时刻刻都听，可能今天就落了，没事，这刺梨果干啊我多发上几天，哎，让你们都有机会领得到。今天打电话赶紧啊，昨天打了报名的就不要打了啊，今天没打的赶紧打，明后天咱们接着领啊，但是一个人就领一份，这个你要记住。可能有人有顾虑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刺梨果干它没晒之前呢它是水果，它水果里面一定含糖啊，那吃到嘴里你也说了酸酸甜甜的，这个我是糖尿病啊，我血糖不稳，你说我还吃着降糖药呢，那我这个刺梨果干能用不能用啊？那听我的啊，我告诉大家能。首先一点，这个刺梨啊它属于野果，它是酸味重于甜味，本身果子啊就不是特别的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把它晾干了之后啊，那几乎就没甜味了，你喝了这个用刺梨果干泡的水，你是几乎喝不到甜味，

0: 换句话，你一天呢用上个两三粒三四粒这个刺梨干泡这个水啊，都不如你吃了一小口米饭里面的糖，几乎就没糖。你就正常用，你别说是血糖高啊，啥高都能喝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健康的好饮品。那我跟大家说，这个刺梨啊，你可不要小瞧它，一个小小的刺梨啊，它都惊动了院士啊。谁呢？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啊，比孟非老师的职位要高多了，是不是？我呢跟人家比，我连小学生都不是。这个人是谁？一提你都知道，钟南山院士啊，就是解决新冠的这个钟南山院士啊。那你看，在非典时期，我们钟南山院士啊，那个时候就是亲力亲为啊，啊上战场啊。那钟南山院士啊，确实是很有威望，很有名气，也是我们中国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之一。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呢，都给他颁奖了。你说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值得人民尊重的一个人呢？那钟南山院士就给刺梨代言过，就说这个刺梨啊，好东西，对健康是有利的啊，经常吃有益健康，有保健作用。你看，钟南山院士对这个刺梨啊都大为赞赏，他也称刺梨为维 C 之王，提高免疫力。然后啊，现在刺梨的产品呢比较多，有这个刺梨果干，就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这是干的果干啊。果干分两种，一种是果脯，一种是果干，咱发的是果干。还有果脯就直接吃，还有呢刺梨的原浆，还有刺梨的果汁。现在啊，刺梨是一个系列。还有呢，国药集团呢把这个刺梨啊开发出来过功能性的饮品，就是防止身上的过氧化脂质过多抗氧化，然后延缓衰老，这都有啊。那你看咱们这个刺梨，你拿回去啊单独喝也可以，最好啊给你配几个小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想着用刺梨啊给你搞几个小药方，你自己呢记录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这样，你们准备个笔，准备个纸，我呢说几个小方，你记一记，这样的话收到之后你就按这个来吃，好不好？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笔和纸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呀讲几个用刺梨加上其他的药材配到一起的一个小方，您呢记一记。那首先呢，你每次啊用到这个刺梨啊不要多，一次呢两粒三粒四粒就够了，别看它小啊，这里面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含量比较高，同时啊还有一定的药性。那如果说咱们是肝不好的，哎眼睛呢有点干涩的，那这类的人呢经常口干口苦的，包括血压不稳的，你这里面就是放上刺梨三四个，菊花呀放上一小捏，然后啊再加上点决明子，放上个两克到三克。这决明子啊有点轻，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自己喝过就是用决明子和菊花，说是降压明目的，我喝过呀。那这次啊你还继续喝，你这里面呢就是多加了三四粒的刺梨，这回你再试，哎效果就好了，来得快。你喝吧，你喝着那十几天你感觉眼睛都清亮了，这就是清肝明目降燥，哎它去肝火，效果来的比较好。那这个方啊适用于什么？血压呀不好的，血脂啊不稳定的，然后呢这个眼睛容易上火的，经常出现红血丝的，这类的人你用一用这刺梨啊有好效果，哎不错。那还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的病多呀，那我也血压还行啊，这样喝还是单独加上别的药啊？

那我告诉你，这房子呀，有的是啊。再给你来一个，这个把刺梨啊，也是两粒到三粒，你加上一点黄芪，你再加上一点甘草。有人说这个你没确定量啊，不用量，你就放在水杯里。那甘草啊，你放上个两片、三片、四片、五片，随你。然后黄芪呢，放上个大片的，就放个两片、三片；小片的，放个五六片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克数。理论上来讲，这个甘草和黄芪啊，就是3到5克，你放上两克也没关。这个干什么的呢？听好了啊，这个补气的。你感觉到平时啊，这个喘气费劲的，哎，走道发累的，身上没劲的，你用一用刺梨、黄芪和甘草，这个不固定量，你往茶杯里放，放上了之后就加水吧，然后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哎，这就行了。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喝，喝上个10天半个月，这身上啊多多少少你就有点劲儿了。你看这好不好啊？是不是？而且呀，黄芪和甘草配合呀，还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能，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来了呀？是吧？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经常容易啊变干，我呢这个火大，哎呀，我尤其是这个大肠里的火呀，这开塞露也用，然后呢这个青菜类的也总吃，就这火下不去呀。来，孟非老师教给你个方，你呀拿笔拿纸记好了啊。经常容易发炎的，经常容易变干的，拉不出来的，肚子胀的，也就是说大便不好啊，这毒素流的就多呀。那怎么办呢？听好了啊，刺梨放上3粒，黄柏放上3克，鱼腥草放上3克。实话实说啊，这个味儿可真不好。可是啊，咱们中国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良药苦口利于病。你放心，虽然味道不好，效果好就行了。你说你又想解决病，你又想难吃了不吃，那不行啊，这矛盾了。鱼腥草3克，黄柏3克，然后你再加上刺梨干，你放上个3粒4粒也行啊。这种呢，像什么便秘啊，也就是说拉不出来，干燥啊，肚子胀啊，经常上火呀，这类的，你用一用，哎，效果比较好。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小便呢滴滴答答的，或者是尿尿费劲的，你用这个也能够利尿。这一利尿啊，这小便尿的多了就冲一点，效果还是不错，专门解决大小便。包括你这个小便一尿，经常容易感觉小便热乎乎的烫，或者小便刺痛的，你用这个。因为本身鱼腥草加上黄柏啊，就有一定的消炎去火的功能，你再加上这个刺梨啊，促进代谢，哎，3个合到一块就出来了，不错啊。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这刺梨我多放点行不行？那你看那一小包，你省着点用啊，你别一次放半包，那不没了吗？2天就喝完了啊，咱省着点，多了也是那么回事，一次啊，你就是2粒、3粒、4粒都可以了，不用特别多啊。要不然你说咱的药片难道非得做成大的跟大饼一样大吗？为啥药片做小啊？就是够量就行了，多了就浪费。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啊，有的人呢是这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不好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这个我跟你说一下，用3种东西啊，心脏不舒服的、脑血管发晕的、好疼的、血压呀忽高忽低的这一类的，我给你来一个，它又能降压，又能降脂，又能养心，又能养脑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是万能药，是辅助调节、辅助治疗，有这个作用。用什么呢？刺梨、山楂、丹参，一样，里面放一点儿，点儿是多少，那就随你了。这个也是不固定量。换句话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用上个3粒，山楂呢干的，你放上个2、3片、3、4片、5、6片都行。这山楂泡完了有点酸，你喝吧，没事啊。然后呢，再加上点丹参。这丹参听孟非老师的，你买点好的啊，一次放上2克、3克就行了，拿水啊泡。这个你要焖一会儿，就是放到杯子里用开水泡，焖上个10分钟以后，把这个药劲啊焖出来，哎，你再喝。你发现没有？这个孟非老师给你的都是拿刺梨作为主料的一个代茶饮，
这个代茶饮呢，你可别小瞧。

有的时候啊，小方方就能够解决大问题。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见效啊，这叫慢慢来，潜移默化，如春风细雨一般，就给它作用就出来了。所以啊，给你讲了几个小方，你啊就记好喽。记好了之后啊，就照这个用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这个刺梨加上山楂加上红曲啊，对你这个心脑啊、血压啊、血脂啊，哎，有好处。然后呢，刺梨加上这个黄芪和甘草，它能够止咳化痰、补气益气啊，有劲儿没劲儿的解决了。然后呢，这个刺梨干加上黄柏加上鱼腥草，它能够解决你这个大便干、小便刺痛这些感觉。加上刺梨，加上菊花，加上决明子，养肝明目啊，视力不好的、眼发花的、这个火大的、口干口苦的，你都可以用。这才几个方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要就给你讲这个刺梨方啊，能给你讲出来二三十个。有这几个呀，你先用着啊。把你的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个呢咱们就给你邮寄到家。大家听好了，福利是不要钱的，那工作人员一定告诉你了，是福利物资，一人一包啊。你说清地址，说清电话，给你邮寄。到时候呢，现在你都可以赶快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给你邮寄到家里。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可别收到了之后舍不得喝，你这个不用留着，你留着它干嘛呀，你就当水了，当茶了，你就喝了。你这一包啊，要省着点喝，差不多能喝一个月，等到下个月咱又发另外的物资了。记住咱们这个物资啊，发的是一次比一次好，一个月发一次，一次比一次好啊，这个你要听清。那不只是给大家发物资啊，包括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最重要的是教给大家怎么治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单位挺好嘛，还给喝这个刺梨，那这是初步的，啥都有。我告诉你，我们单位是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这儿住的非富即贵，不是有钱人就是大老板或者是企业家。那为啥呀？他们实际上啊也是有很多慢性病，你说人上了年纪哪有不生病呢，到医院里治，治到最后就是维持阶段了，谁不想治得好一点啊？可能说条件差的就叫在家维持，条件好的就四处想办法。在我们这儿啊，就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单位里的设备和技术是跟国际对标的，也就是说国际最先进的、欧美日韩最先进的我们都有。我们在国内啊属于后来者居上，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哪个中心里面的设备都是顶尖的，哎，国外有的我们就都有，只要是国际上出现了几个月的好东西，我们就引进到我们中心来。你说我们厉害吧，这叫先进性很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儿啊属于会员制，就是来这儿住的人呢都不差钱哈。再说一遍，这花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很配合。为啥很配合？因为到我们这儿来他惜命啊，他知道在别的地方也叫维持，到我们这儿来他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不能说治愈率百分之百吧，但是有效率高。到我们这儿两个点是大家公认的，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就来我们这儿只要是慢性病治他都会有效果，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那为啥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设备相当的高端先进豪华，哎，所有的康复救治的用药都是最顶级的。嗯，怎么去说呢，应该说不只是顶级啊，甚至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定制款。那你看啊，我给你慢慢说说我们单位里面有多少啊，有多少科，每一科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啊。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个就归一科，这里面有什么各种的中频、高频、低波、高波、毫米波、红蓝光的治疗仪，这里医院里有的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都有，哎，我们是一个不落。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你像这个国际顶尖的，或者说最大的医院才有的那种康复中心用的高压氧舱啊、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每个中心至少都十台，你算什么？就这类的就都全的。那第二类的叫辅助器械，你像我们说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有的人做牵引呢，啊，拉伸呢，那我们那儿那机器跟你用的不一样，你们用的都是手摇的，拉脖子呀、拉腰的，我们这

电控啊，我们给你身高体重一量，腰椎节一给你一量，颈椎节一量，到最后输入自动的就给你拉伸了，精确到毫米。那你说这个能不好吗？是不是？我们都能做到，包括我们做那种功能理疗床，那都几万块钱一个的定制款，哎，这不得了的。你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啊，矫正的，像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或者是内嵌的，我们这边用那种叫平板平压固定的仪器都有，你都没见过，在我们这都有。甚至说那些脑血栓后遗症呢，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是不是经常掰自己的手指头啊？在我们那不用掰，我们有辅助型的捆绑机器人，就是跟人长得差不多。它这个机器人贴到你后背上，完了之后有那绑带绑到你胳膊腿上，哎，绑到手指上，它咋动自动就带着你动。它手一张一合，你的手就一张一合，是不是以外力来辅助我们的治疗啊？我跟你说，就这东西很贵的，就那个一个就叫康复复健嘛，就这类的东西，一个就几十万。啊，在我们中心就这个多了，啥都有，还有包括什么物理治疗的这类的科室，在什么刮痧呀、拔罐啊，在我们这都最基础的。你经络不通的，你穴位不好的，我们这是什么？特殊针灸方法，各种有名的那种针灸方式，我们这只要你叫的名的，我们都有。什么药浴啊、正骨啊、摇浴啊，啥都有。你包括药浴，就属于这个外部的物理疗法。包括什么正骨啊，我们这就分好几个，什么中式正骨、韩式正骨、藏式正骨，你关节有问题的，我们这全套的，啥都能给你治，包括你说睡不着的，我们有精神疗法，还有外部音乐疗法，还有这个音波疗法。你像你什么烦躁的、心慌的，就是有些人情况不好、抑郁的、想哭想笑的，你在我们这来治吧，我们这都有。这是音波疗法，哎，这个声波呀。慢慢慢慢的调节声波，调着调着听不到，听不到了之后保持这个声波，一般来讲10分钟，这人在这儿啊情绪就稳定了，甚至有的人都睡着了。你说这东西它多先进？哎，那这个声波呀一收到情绪平稳，不烦不躁了。有疗程的啊，包括还有给人听音乐、唱歌的、固定音频疗法的这类的，都是国际顶尖的。那包括睡眠不好的，我们也有那个耳机。这个耳机啊也是带音频的，睡不着觉的人把那耳机往耳朵上一戴，基本上10分钟之内就让你睡着了。你说我们这个厉害吧？所以说在我们这儿，这各种抑郁症想不开的，这个外部有疗法，心理疏导啥都有，这是很厉害的几大科室了。然后呢，我再给你们说说我们单位里真正顶尖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有钱人或者是大企业家来我们这儿治疗的有效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多钱花？我给你说个价格，到我们中心来，这都20-30年了啊，这么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一个规矩，就是进我们中心先交20万，干啥？保证金。这20万不是花的，是如果他有生命危险，我们要给他做急救的，或者给他送到大型的三甲医院急救的时候要花的，提前放这个钱，家属给存的，然后在我们中心住，一般来说一个月。就是别的都不算啊，就是只是给安排调理、治疗、康复一个月的基础费用是15000。有人说这么贵呀、啊？这还是叫平价，这都不算贵。真正最贵的一个月都4-5万，知道吧？为什么说这一类的中心在国内属于顶尖的？那就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我们用的方式和方法都不一样。你包括平时用的药是单独算的啊，就吃饭都单独算，因为。我们是有三大立体健康的治疗方式，你看，有饮食，有保健，有治疗，这是三大类，又叫三大科，有这个针灸科，有理疗科，有仪器科，有康复科，这都是分科的。我呢是负责这三大科室的，哪三大？就是饮食、保健和治疗这三个科是归我来管，我是第一负责人。那你看，科学饮食实际上就是食疗，哎。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保健，保健就是药食同源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用啥药了。有人说这有意思啊，这啥都有啊，你们单位真好。那当然了，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来，你吃啥喝啥有明确规定，
就每天这个菜你都不许生。

一口，不能让你吃的，你一口都不能碰，你必须做到完全听话、签协议的，你才能到我们这儿。然后住都在我们这儿住，我们有单独的客房啊，在我们中心就是有完整的配套体系。一般呢，平时都是两三百个人在这儿住，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配餐呗，这就叫食疗啊。第二个就是保健康复啊，第三个就是药物了，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是跟国际对标的，国际上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些是在国外学习引进的，有些是本土的。你看第三类这个用药，我们这个药啊就多了，就不是说什么中药啊或者什么药。听着，孟非老师在这块说句话，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无论什么药，只要能治病就是好药，无论什么医，只要能救命就是好医。在我们这里没有门户之见，什么药有效我们用什么，这是基本，这是关键。我们这是医生就多了，是不是？我们有西医，我们有这个中医，有藏医，有蒙医，有苗医，有壮医，有黎族医，是不是？还有这个维吾尔族的，就是只要中国能叫出来的医，我们这儿都全的。我们是集百家之所长为一身，这不有句话吗？叫山不济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溪流，则成其广阔。你看，你不能说固步自封啊，哪家擅长的我们用哪个。你就说外部治疗的药浴，那你中药也有药浴，藏药也有药浴，瑶药也有药浴，壮药也有药浴，哪个最好？我告诉大家啊，瑶医的药浴和藏医的药浴那是顶尖的，绝对是超过这几个的。那我们首选的就是他。包括你说孟非老师啊，孟非老师科班出身，学的是中医，到了西藏学的是藏医，那我就主要是针对两块，一个是中医方，还有一个就是藏医方。那你不能说别人那个不好啊，是不是？我擅长中医藏医，那还有人擅长苗医的、壮医的、黎医的，人家就开这个药啊，是吧？只要是说有用的，用哪个都是商量着来的，给他们做。那你看啊，我给你们捋一捋，到我们中心来住啊，只会病越来越轻。我不一直说来这儿死不了吗？我跟你说，真是的，想死都难。你看进我们中心第一件事，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全给你体检一遍，也就是说三甲医院有啥的，我们单位里的啥检测仪器都有，就这套东西引进一个中心里面，就这套检测仪器啊，就上亿呀，知道吧？然后呢，检查完了之后给你在全身上下的做一个健康评估，从那往后啊，每个月什么心脏啊、血压呀、心率啊、血管啊，都给你定期检测，这是必须的。再有，我们做到了一个24小时的监护，再说一遍，24小时监护，就这一个就比不了。什么叫24小时监护啊？你听着，这是在国外引进的，这个不吹不虚啊，咱们国内很多地方都没普及，我们有。我们在给进入我们中心的患者戴个手表，每个人必须戴。这个手表就是个监测仪，监测什么呢？监测你血压心率的。哎，你的血压心率怎么波动的，什么时间波动，高了多少，低了多少，我们是一目了然。因为我们有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就监测着你这个信号，就能够随时看到。这是白天啊，24小时带着，洗澡都没事，不怕水的。然后晚上睡觉又再给你个心脏的监控贴，那一个贴贴到你胸口这个位置，两个地方。这样的话24小时之内，你身上的任何的生命体征，包括体温、呼吸、心率、血压，我们是一清二楚。你记住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出危险？晚上后半夜最容易出危险。而年纪大的慢性病人什么病最容易出危险？心梗脑梗。只要是心梗脑梗，在血压和心率上都会有变化。咱们不讲了吗？心梗抢救是黑色四分钟，你听着，在我们中心怎么说，3分钟之内就能够到位。我们那个所有的中心的房间的那门呢，是有个总控卡的，我们在外面能打开。我们有一个监控室，我们单位自己有120，就是只要这个电信号一报警，滴滴滴一报警，这面刚刚发病几秒钟，我们这面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直接就到位，2到3分钟到你的房间，然后就开始急救。你告诉我啊，比医院来的都快。很多人在医院里面都不一定有这么快，我们就有，我们有自己的

急救科，有自己的急诊室，有自己的120。如果说自己在那儿能动，自己就给你用药了，就给你救过来了。如果要是还是不行，我们有120，车上面所有的什么溶栓针、溶栓药、吸氧啊，还有什么心脏复苏啊，什么都有，直接往市区里面的三甲医院送。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病人在我们中心突发疾病死亡过。你要说是自然死亡的，有那么一例两例，但是你要说突发疾病，心梗、脑梗死了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你就想想吧，到我们这儿安全不安全？就这个，别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呀，3分钟之内我们就上急救车了。3分钟之内呀，比黄金4分钟来的还快呀。我们中心里面一般是配2到3个120，而且离市区里面最近的，也就是20到40分钟，并且跟市区里面所有的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近。你告诉我，就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一些大型的医院好的都多呀？你看我们平时啊，这个医生护士啊，在那个里面，这种应急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你就说来我们中心值不值？来我们中心治病方式好不好？是吧？生命有保障，饮食啊、保健治疗三维立体的立体健康疗法，在我们那儿是基础，这就是别的单位比不了。那我们实际上最重要的解决的是慢性病，在我们这儿啊，来了没有年轻的，就50多岁的，那都几乎见不着。最低年龄的是55，一般都是60多、70、80、90多的都有，就是有个共性，都是慢性病。那慢性病是啥意思啊？年纪大了嘛。你看严重的心脏问题，做支架的2、3个的都有，搭桥的那都太多了，走道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是梗过2、3次的，在我们这都有。可是呢，他们来我们这就是要一个事儿，以前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到我们这寄予厚望，而我们也没让他失望，就是能够把他情况控制平稳减轻。一到我们这，生命得到保障；二，病情得到缓解，这是他们来我们这。要不然人家哪个有钱人傻呀，愿意花这么多钱？孟非老师以后就干一个事儿，把我们中心所有的治病的真正有效的解决慢性病的好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给你们说，给你们讲，帮助你们救治，让你们减轻病痛，这是咱们应该干的活。我呀，就以后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呢，咱们就叫功德无量了。大家说对不对呀？是不是？今天呢，给大家先讲这么多。我发现呢，这个我虽然没在广播电台讲过，但是呢，我一般有的时候啊，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医生啊，做一些授课，这个我干过，拿着话筒在这个广播间里面说，还是第一次，总感觉跟真正面对着那些医生护士的时候不一样。不过呢，心情挺好，能够帮助我的听众身体健康，我认为啊，比什么来的都实在。那这次呢，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我怕我再一讲啊，就又没头没尾了。我一说下来呀，说到我的专业呀，那我有无数的话，我跟你们别说讲3天3夜，我讲3年都讲不完。你就说我这么多年治了这多少病人吧，这么多病例我给你们讲下来，那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今天呢，你就了解了解孟非老师的过往，了解了解我们单位，了解了解呢，我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有利于你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就行了。今天有个最重要的事儿，你们别忘了，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发福利，我们把这个次氯苷啊给大家发一发。哎，这次氯苷你领回去，你就按照孟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干什么呢？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要不然你就拿着次氯苷泡水喝也行，要不然呢，你就拿这个次氯苷啊配上点小药材也行。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的人呢，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也有，用什么呢？听着啊，用这个次氯果苷，用黄柏，用鱼腥草消炎呢，大便干呢，小便刺痛啊，容易肝火旺盛的啊，你可以用一用，这个挺好的。然后呢，用这个次氯苷加上山楂加上丹参，起到一定的降压降脂、养心护脑的作用，这个呀也是比较不错。你们呢，记住了，拿到次氯苷自己用起来，别放着啊，放着它也长不了苗，对不对？然后呢，你拿这个次氯苷。

0: 加上甘草，加上黄芪，补肺益气。同时呢，止咳化痰，身上没劲儿的呀，你用一用也挺好的。然后还有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眼睛发花，眼睛容易干，口干口苦的，你用上刺梨干，加上我们平时的菊花，再加上一点点的决明子就可以了。这几个小方啊，你先用。孟非老师这脑子里啊，这类的方子呀多得很呢、啊、那可不是一个两个，搞个几十个都有的。那今天呢，别忘了打电话就行了。咱们呢，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刺梨干领到自己手里才算数，你说对不对呢？你拿到自己手里了，吃得上了，这才是自己的。福利物资呢，我们多准备了，相信呢，只要你打电话的都能够领得到。你就听话，把你的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呢按照您对应的地址给您邮寄过去。用这个牛皮纸啊包的那个小包挺结实啊，这个纸包不会破，里面呢装了一小包这个刺梨果干，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一天三粒，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绝对够，都用不了啊，半个月都不止。回去了之后啊，泡水之前用水冲洗一下，那是干的啊。同时呢再提醒一下，虽然是果子，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别说糖尿病没问题的，什么人都可以吃啊。然后啊，补充大量的维 C， 补充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给大家发福利物资，那以后啊，咱们把这个福利物资啊搞得好一点多一点啊，然后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领到更多对健康有利的好东西。我相信呢，你呢跟孟非老师也能成为朋友。跟我交朋友啊有个好处，为啥呢？我把你拉上我这趟健康列车呀，刚不说了吗，这趟列车呀通向100岁，我是司机，我带着你们。我衷心的希望只要跟孟非老师结缘，经常呢听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内容，你用上一种两种，可能对你啊都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哎，我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有利于健康的，所有有利于疾病康复的，所有能够大家普及到的解决慢性病的方式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讲。你放心啊，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我愿意把中心的这些东西分享给你们，咱们呢共同的健康起来，这也是医者仁心的一个表现。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啊，咱们明天呢把更多的精彩内容好的方式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两天有电话就进来了，我呢听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啊打过来的一些热线电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都在外面接电话。这样，我们导播你帮个忙，如果说现在有电话进来的，你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我看看他们都有啥要求有啥想法，接过来一个电话我也接一个，好不好？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是孟非老师吗？
0: 哎，对，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1: 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
0: 哎，
1: 我刚听了两天
0: 啊，咱们节目也没播几天，刚刚开始啊。
1: 但是呢你讲得好，说话干脆还实在
0: 啊，谢谢。
1: 还为我们好。
0: 哎，
1: 还给我们发东西。
0: 对，给你们发福利，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都给发。
1: 哎，孟非老师，
0: 哎，
1: 我代表听众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善良
0: 啊。不客气不客气，老同志，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一定我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希望你们以后呢也对我们节目啊长期支持，咱们一直收听、多学点对健康有用的。我嘞不会别的，我就会讲这个，你们就多支持就好了，可不可以啊？哎，
1: 孟非老师，
0: 哎，
1: 请你帮我报个名吧。
0: 啊，就是领这个刺梨是吧？可以，
1: 对对对，
0: 给您报个名。好嘞，啊，
1: 我呢就是免疫力低。
0: 啊、哦，
1: 每一个月啊都要感冒一次。
0: 哎呦，那确实有点低。
1: 我听你说刺梨提高免疫力，所以我就想试试。
0: 可以的，这个可以啊。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我听您讲话呀，就感觉您是一个脾气性格特别好的一个人。您这样，这个刺梨我给您邮寄，您收到了之后啊，就用这个刺梨泡水，加上一点这个黄芪呀、或者是加上点甘草，跟它一起泡，确实好。我不只是说给我们听众啊，我包。

0: 括我们家里人都喝。您这样，我
1: 哇！
0: 给你报上名，然后呢，您就说好地址，到时候呢，我给您邮寄过去，等上个两三天，您就能收到。收到了，就按我这个说法来喝，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谢谢，那就麻烦您了。
0: 哎，不客
1: 哎，
0: 气。
1: 光明老师，我就等着收东西。谢谢你们，金茂也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也多谢您支持啊！您这样说好了地址，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过去，也
1: 好
0: 祝
1: 的，
0: 愿您以后用上次梨了，免疫力提高，咱身体好，健健康康
1: 谢
0: 的
1: 谢，
0: 100岁，好不
1: 谢
0: 好？
1: 谢谢谢谢谢，
0: 哎，好，不客气，给您报上名。好嘞，
1: 哎，
0: 老同
1: 好
0: 志。
1: 的，
0: 哎，好，再见。嗯，
1: 好，孟明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健康。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八八七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马上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2: 嗯，杨老，我想健康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关注健康的朋友啊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年龄段哈也在趋于年轻化。您看现在哈就有一句话特别流行，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觉得这句玩笑话之所以能够流行，真的也代表着大家对健康的这种忧虑。
5: 对，
2: 而且杨老我觉得是什么呢，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证明大家对于中医药以及传统文化的这种认可，因为枸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药啊。
5: 的确是这样，其实在我看来呢，中医药的流行呢它是必然的。
2: 嗯，
5: 因为呢它是一门呢最适合中国人的医学了。我们经常讲说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呢、啊、
2: 嗯，
5: 说中国人你吃五谷杂粮呢养出来的身体，最终呢就需要呢中医中药来调理你身体上的病症呢，应该呢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2: 对，
5: 老祖宗呢是根据几千年的他们的经验，根据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呢摸索出来这种治病的一套理论。它不仅有足够的历史沉淀，还有历代的名医圣手在不断的补充和完善。几千年的历程当中啊，前人把中药不断的掰开了揉碎了去总结和分析，
2: 嗯，
5: 把任何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了。比如说呢，每一味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方法以及中药的各种剂型等等的这些，最终呢才融合成了这种经典的中医文化。
2: 那杨老说到这个剂型哈，中药剂型总共分哪几个剂型呢？
5: 中药的剂型我们讲八大常规剂型啊。
2: 嗯
5: 啊，主要有什么叫丸、散、膏、丹、
2: 嗯、
5: 酒、鹿、汤、定，不同的剂型呢，它们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你吃药丸子能治的病，你可能吃药片效果就差啊。你比如说呢，就以我们老百姓用的最常见的汤药为例， 在中医药文化当中呢，汤是

0: 怎么说的？说汤者荡也，可速去病也。什么意思呢？汤药呢，可以一举涤荡体内的病邪，也就是说呢，汤药呢治病的效果是最快的。因此，汤药治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急性病。哎，越是来的比较急的病，我们通过汤药呢，迅速的把这个病情呢控制住了，这就是汤药的一个作用。我们历史上有非常出名的跟大家讲过，叫
1: 独参汤。
0: 独参汤。大出血的病人，我们这个熬成药汤子献给这病人呢，灌着独参汤就好使，迅速得病，迅速的用药汤子来控制它。说汤者荡也，可速去病也，也就是说呢，汤药是治急性病的。哎，这是第一个，就是汤药。而这个药丸子，我们常见的这个药丸子是什么？药丸子说丸者缓也，缓去病也。在中药剂型当中呢，两个剂型呢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比较好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药丸子。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吃六味地黄丸没说让你吃三天就停药的。六味地黄丸说肝肾阴虚了，吃六味地黄丸吃多长时间呢？少则半个月一个月，多则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它缓慢的去调理你这种阴阳的失衡的，因此你就得慢慢的治药丸子，它就是慢慢的治你的病的。而这个药膏呢，说膏则润也，山海经当中的记载啊，说盐味好皆化为膏。膏方是什么呢？它取自草木之精，以滋养膏润为常，既可营养滋补，又可防病治疾呀。膏方呢，打一个比方，就像呢春雨一样，叫随风潜入叶，润物细无声。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滋润你五脏六腑。所以说呀，常吃膏方，有病治病，无病养生，具有这种延年益寿的效果。所以说呢，有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半月汤，半年丸，一生膏。也就是说呢，膏方是适合大家长期吃的啊，因此呢，有很多的朋友吃膏方呢，短则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这样累的呢，基本上是比比皆是。
1: 看来每一种剂型有每一种剂型的这个特点和优势哈。杨老，您也跟我们讲了，说这个膏方具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相对于其他剂型来说，大家对膏方了解就要更少一些。那您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0: 因为膏方跟其他剂型不同啊，它虽然好，但是在民间的流传度呢不是很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膏方炮制工艺非常复杂，制作周期比较长，选药呢非常的讲究。所以说在以前呢，这个东西成本就高了，你成本一高了以后呢，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1: 对，它是很精的东西哈。
0: 对。只有一些当官的或者说呢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所以说在古代呢，就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怎么说的？说富吃药丸，穷吃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因此呢，膏方呢向来有这个养生贵族之称啊。一料好的膏方呢，价值不菲，堪比金玉。说到这儿呀，有个例子，就是在《红楼梦》第60回里面提到过一味膏方，原本是这么写的啊，说柳家嫂子说道：“这是你哥哥呢，昨儿在门上呢该班，谁知这五日一班呢，竟偏冷淡，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儿呢有粤东的官来拜，送了上头呢两小篓子膏方。”余外呢给了门上人呢一篓作为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每日早起吃一盅，最补人的。说这个广东的官员呢，不远千里来京城送礼，这么远的地方来送礼，送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两小篓的膏方。足以见得他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了。而《红楼梦》第64回呢，因为呢丢了一小包的膏方，就搞得整个大观园呢是鸡飞狗跳。撵出四旗，赶走清文，更可见呢当时膏方呢是一种比金银呢还要贵重的东西了。所以说呢，普通老百姓呢大多呢是闻所未闻，更别说使用了。这个膏方走进百姓的生活当中，也是最近才有的事儿。所以说呀，一些朋友呢对他呢知之甚少。因为历史的原因呢，如今能够掌握传承这种制膏流程的制作膏方的手工老艺人的话呢，比那大熊猫都珍贵呀。经典膏方呢，除了要有名方以及呢名家操刀制作之外呢，用料品质以及制作工艺上呢，都是有。

0: 其严苛的这种要求。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呢戏称高方位毒品当中的工艺品，工艺品里面的奢侈品。
1: 哎呀，这么高的评价哈。那杨老，这膏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具体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膏方治疗慢性病啊，尤其是经典的膏方，在治疗慢性病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一个治养结合的作用。
1: 嗯，
0: 起到一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目的。
1: 嗯，
0: 这是其他剂型所做不到的。
1: 哦，杨老，这点您可得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首先，我们说这个膏方治病能够治养结合。那治疗慢性病为什么要治养结合呢？首先呢，治是针对你现有的疾病，而养呢是防止你产生其他的疾病。
1: 嗯，
0: 我们很多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个病没治好了，另外一个病呢又出来了。
1: 嗯嗯，
0: 我记得有一位病人，他本身是一个早期的肝硬化的患者，这个患者呀才50多岁，但是呢喜欢喝酒，天天喝大酒。
1: 嗯，
0: 最终呢喝酒喝的一开始是酒精肝，等到酒精肝呢自己呢还是控制不住，天天喝大酒，最终呢医院给他诊断出肝硬化腹水来了。他知道呢经常喝酒肝不好，知道有酒精肝，但是他老百姓稀里糊涂瞎活着，他不重视。
1: 对，
0: 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酒精肝时间长了怕肝硬化，他不听。突然有一天感觉这个肚子胀得厉害，他上厕所坐马桶呢就开始坐不下去了。
1: 哎呦，这么严重了。
0: 后来一摸自己这个肚子呀，说肚子这两天胀得这么厉害呢。
1: 嗯，
0: 他以为里面有了气儿了，上医院一看，肝硬化腹水，已经有了腹水，大量的腹水了。
1: 嗯，
0: 那人吃不进去饭，瘦的就一把皮了。最终呢经过呢抽了一点腹水以后呢，多少这个腹压降低一点，人舒服一些了，但是呢这个病呢越来越重，就人就非常的衰竭的状态了。你像这样的患者找到我的时候呢非常的危险，但是后来这个患者呢保住命了。
1: 嗯
0: 啊，经过我们给他调理以后的话呢，慢慢不长腹水了，肝腹水不出现了，门脉高压呢给他解除了。
1: 嗯
0: 啊，他能吃点饭了，而且呢人呢越来越精神了，大半年下来以后呢基本上能下楼活动活动了。50多岁呢现在呢别的工作也干不了了，能给人开个门房当个保安什么的。
1: 哎呦，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很幸运，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遇到杨老，没有遇到膏方，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0: 他那个很快就完了，他肝硬化一有了腹水，门脉高压，就吃东西稍微吃点硬实东西，一个大出血，那没法抢救，就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当时他是非常凶险的，他那个病症，即使当时查出来那个肝硬化腹水的时候呢，他治了将近1年左右，反复的这个抽腹水呀，用这些西药来控制啊。最终的效果呢非常有限，结果呢越治越重。
1: 嗯，
0: 就得了病了，一个劲儿的跟那个病在那儿较劲。但是你记住了，像这么大的病啊，他一个是要治那个病，另外一个还要怎么样的去养这个人的。
1: 嗯，
0: 那人得了病以后呢，我们打一个比方，像什么，像你养了一盆花里面呢，它这个花上面长了虫子了。
1: 嗯，
0: 如果你说养了一盆花，你长了虫子了，你一个劲儿的就懂得去杀那个虫子。你虫子杀完了，但是你忘了给这个花浇水施肥了，这个花仍然是活不了的。
1: 对。
0: 如果说把治病是比作呢给那个养的那盆花呢杀虫子，那么治养结合这个养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去呢给这个花呢还要浇水和施肥。
1: 嗯。
0: 膏滋这种药好就好在呢，它一个是治你的病，另外还能够养元气固元精，养你的人呢。
1: 嗯。
0: 就说这个肝硬化的病人，他在治疗肝病的时候呢，引发他最后心脏啊、肾啊、肠胃啊都出问题了。
1: 嗯，
0: 其实呢，这是一个五脏之间相互连带的一个关系。
1: 嗯，
0: 中医理论当中有母病及子、子病犯母的这种说法。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肝上有病的患者，肝在五行当中属木的。
1: 嗯，
0: 肝属木嘛，一旦这个木头这个肝出了问题以后呢，我们在考虑肝的时候呢，还要考虑他的孩子。
1: 嗯。
0: 那以及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谁呢？是这个水，水生的木嘛，木又生的火嘛。从五脏的关系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呢，肝生的心，反过来呢，肾生的肝，
1: 肾生肝啊。
0: 对，所以说呢，你肝上有问题以后呢，心脏呢肯定会出问题，而肾呢又是肝的母亲，所以说呢，当肝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你看出现肝硬化腹水。
1: 嗯，
0: 那水液代谢整个出了问题了，肚子里全是水了，这个水从哪里来的？肾主水液。

0: 所以说呢，肝上有了病了，你就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治肝，你效果很差的。所以说呢，我们治病的时候呢，一脏要有病呢，最少要治三个脏器，这是最经典的中医文化。这三脏呢是得病的那一个脏器，就是本脏。哪个脏器得病，心脏上得病呢，首先要治心脏，这个谁都懂啊。同时还包括要哪个脏器呢，还有母脏和它的子脏。
1: 嗯。
0: 啊，而只有膏方这种剂型呢，能够起到一个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效果。
1: 哦，不但要三脏同治，还要五脏同养。为什么还要五脏同养呢，杨老？
0: 因为疾病跟疾病之间，脏腑和脏腑之间呢，是存在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1: 嗯。
0: 哎，我们治病呢，要从整体去考虑问题。已经得病的地方呢，我们得治；没得病的地方呢，我们要防。
1: 嗯。
0: 防治结合呢，才能够长治久安。
1: 哎呀，杨老，您刚刚说到这儿哈，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体会，就是这个膏方，它好像是专门为这个老慢病患者研制的一样。哎，
0: 没错。虽然说中医药传统的几大剂型当中啊，每一种中药呢其实都能够治病的，但是呢膏方是不同于其他剂型的啊，因为它的前身呢非常的特殊。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膏方呢在以前呢是帝王将相、有钱的大户人家呢才能够用到的。
1: 嗯，
0: 那么专供这一类人群所服用的药，就跟传统老百姓吃的药呢不一样。
1: 嗯，
0: 哎，首先来说呢，效果得好，另外呢，还必须要非常的安全，不能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嗯，
0: 而一旦效果不好，得罪了一些达官贵族的话呢，可能会招来这种杀身之祸。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制作膏方呢，要比制作其他剂型的药呢要严格的多。也要繁琐的多。
1: 嗯，
0: 也正是由于膏方的制作工艺特殊，药材选用的高规格才决定了膏方的药效，所以说呢才有了一口膏方十碗汤药的说法。
1: 嗯，也就是说一口这个膏方的效果呀，足以抵得上十碗汤药。
0: 对，那么膏方呢是利用中药呢慢慢的熬制出来的，汤药呢是煎煮出来的。煎煮中药的话呢，短的几十分钟，长的几个小时。但是膏方不一样，熬制这么一口膏方的话呢，最短的时间也需要几天的时间。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说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嘛。
1: 嗯嗯。
0: 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它全部是浓缩的精华的东西了。
1: 哦，所以杨老这么说的话，就是这个膏方它对于老慢病的这种见效速度，我想一定是很快的，因为都是高倍浓缩的这种精华呀。
0: 膏方对于这个慢性病的见效速度呢的确是比较快。
1: 嗯， 嗯，
0: 但是这个见效速度呢跟大家理解的见效速度快呀它不一样。
1: 哦，
0: 不是说今天吃了药明天或者几个小时以后呢我这疼的地方就不疼了，不是这种见效速度快。
1: 哦，那这么理解还不对。
0: 对，怎么叫不对呢？有很多药之所以能够快速起效，是以压制病情为主要手段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打一比方，高血压的患者吃降压药，你吃了降压药以后呢，血压马上就下来了。
1: 嗯，
0: 啊，对吧？吃了以后呢，半个小时以后呢就气效了，血压就往下走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药劲一过呢，血压又反弹上来了。
1: 嗯，
0: 你再比如说我们吃止疼药，哎，头疼，今天呢吃点布洛芬以后呢，一会儿呢头不疼了，但是药劲过了以后呢，该疼还是疼。
1: 嗯，
0: 对吧？这就是起效非常快的药。这些药物呢，它是以压制病情为手段的。这么治病的话呢，就像摁一个漂浮在水里面的皮球一样，说是大家呢只要通过外力呢把它摁在水里边的，外力就是这个药物。当你外力消失的时候呢，这个皮球呢就会又弹出水面了。
1: 嗯嗯。
0: 哎，这么反反复复，你这个病呢是永远好不了的。
1: 嗯，那杨老，这膏方是怎么治疗疾病的呢？它又是怎么样快速见效的呢？
0: 膏方呢，对于慢性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它这种这个见效速度其实是很快的，但是这种快不是体现在表面上，不是说一定的一下子马上就让你不疼了、不难受了，但是在无形当中呢，帮助大家呢修复你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1: 杨老，是不是就像您之前举过的那个例子，冰山的那个例子？
0: 对，疾病呢就像冰山一样，大家知道冰山的特点是什么吗？
1: 这个杨老我知道，如果说一座冰山露出水面，那么露出来的只是冰山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它是隐藏在水下面的，因为有一部

非常有名的这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那个电影讲述的就是一艘这个轮船撞冰山的这么一个过程嘛。那艘轮船啊，它避开了露在水面的那个冰山，但是呢，它没有避开水下面。

0: 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那个尖而已，实际上呢，最主要的部分是隐藏在水底下的，是看不到的。
1: 对，
0: 那疾病跟冰山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的病啊，你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像是冰山露在水面的那部分。
1: 嗯，
0: 那么我们想要把这种冰山给它除掉了，如果说只清除露出水面的部分，大家觉得可行吗？
1: 不可行，肯定不可行。
0: 哎，对，所以说呢，大家平时用药啊，很多的是针对症状的，也就是针对露出来那节冰山的啊。但是呢，只是这个疾病的十分之一，在水底下的十分之九如果没解决，这就叫治标不治本。
1: 嗯，
0: 比如说高血压啊，血压呢180了170了，你一量这个血压这么高，就是露出来那节冰山。藏在水面下的冰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肝肾。
1: 嗯，
0: 哎，你比如说肾水亏了以后呢，不能够上济肝木了，导致肝火上炎，肝阳上亢了，最终你血压高了。你不去调肝肾，你一个劲儿的去这个降血压的话呢，那你高血压呢永远也好不了。而高方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呢，并不是针对呢症状来入手的，而是从整体来出发。
1: 嗯，
0: 哎，我说高方见效快呢，是指它修复和调理人体这个整体的效果特别快。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呢，是大家肉眼看不到的。
1: 嗯，
0: 哎，这就好像是把隐藏在水面下那个冰山呢，一点点给它消耗掉了，但是呢，你是看不见的。
1: 嗯，所以我们好多朋友在服用膏方的时候啊，你不能单单只从症状上去看效果。
0: 没错，所以说呢，我说呢，其实膏方的见效速度非常的快，而这种方式可能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体现在症状上的改善。哎，有的患者呢，疼的地方呢，该疼还是疼，还是难受，但是他精气神比以前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以前疼喊不出来，现在呢有底气喊了，这就是改变。
1: 嗯，
0: 而且这种改变呢是从源头上的一种改变。对于膏方来说呢，只要能够坚持使用的话呢，量变就会达到一个质变，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的身体呢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1: 嗯，所以有好多朋友哈，一吃膏方就是好几年好几年在吃，而且呢病好之后呢也在继续用，说后半生啊就是离不开膏方了。
0: 对，因为膏方就是治养结合的一个特殊的剂型，有病能治病，无病能养生啊。
1: 嗯，所以说半月汤半年丸一生膏哈。
0: 对，
1: 那杨老在收音机前可能有好多哈用过膏方的朋友，他们讲说吃了这个膏方之后啊，就感觉自己有精神了，这个是不是说明膏方在一点点的起作用？
0: 哎，有精神了，睡眠质量明显开始改善了。
1: 嗯，对
0: 对吧，睡得实了，吃饭香了。
1: 嗯，
0: 吃喝拉撒睡嘛，人体代谢的五个重要的事情嘛。哎，我说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一点点的有改善了，这是从源头上调理你身体的。
1: 嗯，
0: 哎，你慢慢的那个病呢就开始好转了，这是一个过程。
1: 嗯，那说到这儿杨老，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既然说膏方效果这么好，那么我们是不是你把平时吃那个中药咱熬成膏那不就好了吗？
0: 啊，那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不行啊，那就想得太简单了。
1: 嗯，
0: 炮制膏方呢是中医特有的一门的手艺，这是没有师承和几十年的功底呢是炮制不出好的药膏的。
1: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汤药你熬一熬都能成膏。
0: 哎，对了，那有些药它是做不成药膏的。
1: 哦，
0: 我们就不说在药材的挑选和炮制方面的复杂了，单说这个熬制这个过程当中呢，熬制膏方就非常有讲究。
1: 嗯，
0: 熬制药膏的时候呢，对火候呢有非常精确的把握，火候掌握不好呢，容易呢把这个药膏熬糊了。
1: 嗯，
0: 一糊了以后，整个这一炉药膏的话呢，整个就废了。
1: 嗯。
0: 嗯，收膏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是你膏方当中呢有水分，结果你收了膏了，这个膏呢放上一个月俩月这就坏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都是讲究，而且呢收膏之后呢还有很多讲究，比如说装膏的容器、储存的标准都有很多讲究，这还只是普通的膏方。像皇室膏方这种极品膏方呢还需要地养百天以上，哎，就是埋在黄土药窖里面的，用地气养药之气。
1: 嗯，
0: 用药之气呢来再来养人体本源之气，那这样出来的膏方呢才具备这种不寒不燥不热不凉的这种特性。
1: 嗯
0: 啊，这才叫极品的膏方。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膏方尤其是极品膏方呢必须是几十味药材这种大药方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呢，黄氏膏方当中养心的就八味药材，调脾胃的有12味药材，养肝的有11味药材，宣肺的有8味药材，入肾的还有10味药材。
1: 嗯嗯。
0: 正是因为如此，心肝脾肺肾五大系统呢都能够兼顾，整体来调理，才能够真正的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
1: 嗯。
0: 同时呢，它能够补气血精3种能量，能够制造精这个能量层级，这也是民间的药方子很难做到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哈，原来一口小小的这个膏方这么复杂，怪不得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剂型来说，膏方在市面上非常少见呢。
0: 没错，膏方少见呢，尤其是像黄氏膏方这种经典的极品膏方就更加稀有了。
1: 嗯，
0: 其实膏方对于疾病的好处呢，我们说3天3夜说不完。今天呢，大家就当呢对这个膏方呢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以后呢我也会逐渐的跟大家讲更多膏方以及中医药的知识。我相信呢，大家只要掌握了这些知识以后呢，再面对疾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手无足措了。
1: 嗯，太好了，杨老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真的不能多聊了。同时呢，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高方，中医智慧的瑰宝。起于汉唐，盛于明清，沿用至今。它以其独特的组方原则、精湛的炮制技艺，承载着中医治胃病与整体调理的哲学思想。一剂剂膏方，传承、守正、创新，滋养生命，守护健康。一味好膏，堪比金玉。膏方制作需经历配方、浸药、直至收膏、凉膏等工序，一味色泽浓稠、甘美华腴、功效上佳的膏方才算熬制完成。配方根据处方精心挑选到底中药材，确保药效显著。浸药将药材加水浸泡12个小时，让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充分溶解。提取将浸透的药材入药锅，反复煎煮3次，层层提炼精华，合并药液浓缩，待药汁静止沉淀后过滤3次，再以小火煎煮蒸发浓缩，同时不断搅拌，使其逐渐形成稠膏状。收膏在浓缩药液中加入胶类等桂系药材和饴糖、黄酒、蜂蜜等辅料，不断搅拌，直至药汁挂齐或滴水成珠，方可熄火收膏。凉膏膏资趁热快速倒入专用容器中，于阴凉处放置冷却，一料色香味俱全的膏方就制作完成了。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喂，那个杨老嘛，
0: 是我请讲。哎。
3: 哎，我那个您，我吃了您的药啊，我真见好，我这药是真好。
0: 用多长时间了？
3: 哎、我从那1月31号开始买的。嗯，那阵儿啊、
0: 哎，
3: 我也老失眠，我半夜睡不着觉，我就听无线电，哎，我就听见，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
0: 嗯嗯，
3: 买了我原来是嘛呢？我腰间盘呢突出，那个膨出，还有我下窄呀、滑脱，还有骨质疏松啊，一到晚上就抽筋啊，这腿呀、啊。等我吃完这药啊，哎呦，可见好了，那个腿也不抽筋了。
0: 嗯，
3: 那个你吃饭也香啊，睡觉也好，也不失眠了。这你
0: 失眠这个病史有多长？

0: 长时间了。
1: 失眠倒不长，有个二三年失眠。那个就是嘛呢，我一那头些日子失眠嘛，我都那个管给我扔幺二零弄着了，弄着了，我就是脑萎缩了，这一照那。
0: 那怎么那个失眠就当时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就吃什么药也睡不着了？
1: 我没吃药，我不乐意吃药，因为我胃口不好，胃酸，
0: 啊，
1: 老吐酸水儿。后来我就老不吃药，然后来我一吃完这个药吧哈，哎呀我也睡好，吃的也香，我怎么吃那么多？吃的多睡得好啊，大便也好了，大便也都是香蕉便。
0: 原来大便是什么样的？
1: 原来是那个早起五点就拉，稀稀拉拉，早早拉拉的都那个。
0: 那是五更泻，那是典型的五更泻。早晨四五点起来呢，一起来就得跑厕所，跑慢了都不行。
1: 对，是那样。哎呀，那个特别痛苦那阵儿。那个现在呀，都挺好的了。原来我呀，那个腿呀，没吃这招时候，那腿呀，哎呀，盖凉床被呀，还得靠着那个，那个插电的那个呀，冰凉啊，也跟死人一样。现在咋喝这药膏，哎呀，腿也暖和了。原来还得杵着个拐棍儿，现在拐棍儿都不用杵了。
0: 拐棍儿也不用说，拐棍儿扔了，现在呢就能够走路了。
1: 是，麻木也见好了。原来麻木根本就走不了道了，就都是木的。现在下楼啊也行了。
0: 你那个腿上麻木，那是那个腰间盘膨出啊、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它压了坐骨神经了。
1: 是。下楼时候还行了，原来呀根本就下不去楼。
0: 对，你这个你坚持用黄氏膏方，包括呢这个腰椎管的腰间盘的突出、脱出、膨出啊，啊什么骨质疏松啊、睡不好觉、吃不香饭的，像这种病症，五更泻的病人呢，原来这一大堆的病可能得吃一大堆的药，你都不见得好。但是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看这一个方子都治了。
1: 是特别见好啊，睡觉也好，吃饭我光卧还光吃，光吃这一
0: 好事啊。因为你像这你这种阳虚的体质，你特别怕冷啊，阳气虚了。阳气虚的根源在于哪里？就是最早是气血虚。
1: 哦，
0: 它气血亏了以后，气血就像那个火炉子里面加的柴火和炭嘛。你结果你气血一亏了以后，等于火炉子里面没柴火没炭了，它就烧不旺，烧不旺了以后阳气不就虚了吗？就火力就不足了吗？现在大便是什么样子？
1: 大便挺好，一天一次吧，是香蕉便，挺好的。
0: 也就是说吃喝拉撒睡，吃吃的好，睡睡的香，大便的正常了。
1: 哎，对，这都挺好的。
0: 也不用早晨四五点钟一起床就跑厕所了。
1: 是，原来就那样。
0: 原来你典型的就是五更泻嘛，就脾肾阳虚了，就是五更泻嘛。
1: 对。
0: 嗯。
1: 原来呀，可痛苦了，睡不好觉啊。哎，还电话铃一响啊，下午就一抖楞啊，还老做噩梦。现在这情况都见好。反正我就特别，我就说这药你研制的太好了。
0: 啊。
1: 哎呀，我也原来跟死人一样啊。成天黑白天围着大被在躺着，冷死了，都叫都热，都冰凉。哎呀，根本就不是人生活了，就是。
0: 整个没有阳气了，那身体的火力就没有了嘛。
1: 是。
0: 还有现在的阳气足了，你看你睡觉也能睡着了。很多顽固性失眠多梦的患者，本来呢用黄氏膏方就想治他的失眠，说能睡好觉就行了。结果睡眠也好了，身体上的七八样病症都好了，这就是这种整体施治的好处嘛。
1: 是呢，那个腿呀、啊，晚上原来呀、啊、呀一根本就不能动，一动啊一抬就抽筋儿。从那个大腿叶子一直抽到脚，两个腿都那样。可痛苦了，原来，现在可好了，
0: 现在不抽筋了吧？
1: 不抽了。睡觉也好。那个吃饭也香，那个大便也好，这都挺好的。就是
0: 今年自己多大岁数？
1: 我74了。
0: 74岁，像这种情况啊，你把黄氏膏方治好病了以后，常年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呢。因为它补阳气呀、啊，你气血充盈了以后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又强，你气血再一充盈了以后啊， 你这个健康。

0: 长寿呢基本上就有保证了。
1: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呐、啊！哎呀，这药太好了。
0: 嗯。
1: 还有那金老师啊，他那个特别好的人，服务我，哎呀，特别细致，特别耐心。金老师，
0: 好，
1: 您把
0: 我表扬他，你好好治病吧。
1: 哎。
0: 把病调好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哎，谢谢您呢，杨老。哎呀，
0: 别客气，
1: 谢谢，
0: 保重身体，按时的用药，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哎，行，
0: 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享受优质生活。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你好。
0: 你好。
3: 哎，我这个课我听了一个多月了。
0: 嗯。
3: 我觉得你这个人也好，药也好。
0: 啊。您客气了。嗯。
3: 我说说我这个病情，你看能不能弄？我还没买。
0: 嗯。
3: 第一个有高血压。180，一压七十到80。有20年病史了。有肺激动、气管炎。心动过缓，50多次。最近这个脸和这个后脑发麻，一发木我就做个 CT 和超声。他说有脑萎缩，诊断有脑萎缩和这个动脉硬化，有个摘下。哎，最使我挠头的还有一种病，我记了4-5年没治好，这个舌头，老是叫着发烧，没舌苔很少，红色的，
0: 红色的基本上没有舌苔，感觉这个舌头啊就跟那个吃了辣椒面一样，是不是？
3: 啊，对，你说的正对，正是这样情况。哎呀，
0: 心火太旺的一种表现，
3: 很遭罪呀，这个病很遭罪，我治了4-5年没治好。
0: 嗯，
3: 我要是这。你很难受的时候，我弄两片这个西瓜霜，还好，还暂时缓解一下，但是治疗不治本。
0: 对，
3: 哎呀，可遭罪了。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75，姓刘，刘树林。
0: 75岁老同志、老爷子，首先第一个血压高，你看脉压差非常大，20年的高血压了，高压180，低压80-70，脉压差非常大，表明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非常严重。
3: 啊，
0: 严重的动脉硬化。打一个比方，别人的血管就跟胶皮管一样，您那个血管呀就跟塑料管子发硬，而且呢它有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管腔就会狭窄。
3: 啊，
0: 嗯，所以说脉压差就大。
3: 吃减压药，能维持正常，一天吃2次减压药。
0: 能维持正常，但是你发现你动脉硬化时间久了以后，脑萎缩怎么来的？就跟这儿来的。
3: 哦，对。
0: 啊，你动脉硬化长时间，脑子上的血不够用啊，那大量脑神经细胞活活的饿死了，它不就脑子萎缩了吗？
3: 啊，
0: 那意思你看，用降压药能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动脉硬化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呢还是引发了脑萎缩了，有的人就得了脑血栓、脑梗了。
3: 啊，
0: 嗯。
3: 这个、
0: 但是现在好点呢，刚查出来脑萎缩，不严重。你说话呀、表达呀，我一直在听你，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3: 我现在还我每天加强身体锻炼，还能走10里路。
0: 哎，非常不错，身体状况
3: 啊，
0: 10里路，而且有肺气肿，这是个大病啊，这个是非常难治的病症啊。
3: 对，严重啊。
0: 对，发展严重了以后
3: 就
0: 坏了。再加上那个心动过缓，心跳呢50来次，这个比较麻烦，这个心脏的阳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3: 啊，
0: 阳气不足，但是你呢，心脏整个动力是不足的，但是心火又太旺，因此呢，舌头上呢没有瘢痕，啊，舌头呢老跟泡在辣椒面里一样的，心火太旺的一种表现。
3: 舌头还上面有紫斑，
0: 那还有紫斑的话，那还有一个血瘀的这种表现。
3: 有紫斑，有齿痕。
0: 啊，有齿痕。
3: 哎，
0: 齿痕的话呢，脾还有点虚，
3: 和失眠，
0: 那肯定失眠。你心脏的血供不上去了，心火旺，肾水就往下沉，心火往上走，心肾不交，水火不济。
3: 哎，
0: 你这样的患者都不用问，你肯定睡觉不好。
3: 啊，睡个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最好的时候还得，哎，最安静的时候，有点事就睡不着了。
0: 对，这个用膏方呢，调个1个月、2个月的，快的有半个月左右，睡眠就开始有变化了。
3: 大便不好，大便它是什么情况呢？大便就是

0: 晨呢，四五点钟就得起来，不起来不行。
1: 五更泻，脾肾阳虚了。你肺气肿时间一长了以后，肺气就盗脾气呀、啊，叫子盗母气呀、啊。到了脾越来越虚了，再加上肾阳不足了以后呢，就出现五更泻、鸡鸣泻嘛。
0: 第一次歇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还得来一次。
1: 对。
0: 饭后、啊。
1: 而且来了以后特别急，不容控，跑得慢了以后能拉了裤子里了。
0: 连续这一早就三次，白天就没事了，平安无事了。
1: 对。就是在鸡叫时候五更天的时候，五更天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吗？
0: 嗯，这个腋下，就冬天也是如此，他往外流汗。
1: 嗯嗯，气虚的非常厉害了，气不涉汗了，所以说呢就老流汗嘛。
0: 啊，杨老师，你看我这个好治不好治啊？
1: 用膏方的话能治。这都是非常复杂的病情，那这么大岁数了，还幸亏没出了大的毛病，这就赶紧治吧，不要等了。
0: 哦，好啊，
1: 先从五克开始用，五克吃三天，调成十克，十克吃半个月，给我来电话就可以了。
0: 药引子用多少？
1: 暂时不加药引子。
0: 不加药引子。
1: 吃到二十天左右下来以后，给我来电话，我再到时候呢，我给你调药引子。
0: 哦。
1: 祝你健康吧。
0: 好好好，谢谢。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
4: 你好，杨老师啊，
3: 哎、
4: 我现在吃这个药也将近吃一个月了。
3: 嗯，
4: 吃一个月呀、啊，这个药我吃的挺还是见好。
3: 嗯。
4: 我现在怎么的？一个见好呢，睡觉晚呢，我以前时候睡到合适，两点三点要醒了，但就不去睡了，睡觉就困难了。
3: 嗯、
4: 一觉醒了就再睡觉就困难。现在我看睡觉还行，我晚上有时候半夜醒了，睡觉还行，能预睡。
3: 嗯
4: 能睡觉能见好。
3: 两三点，原来这个毛病两三点动不动就醒来再睡不着，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那很长时间，能有一年多了。
3: 这都是肝经上的病，你看一点到三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嘛。这个时候睡着醒来，这种人那都是肝血收不住，肝血亏得非常厉害，收敛不住，哗，到了这个点了，肝经当令的时候把血就散开了。一散开了以后呢，往四肢百骸一走，往脑子上一走，马上就清凉了，就睡不着了。
4: 嗯，
3: 但是用黄石膏方里面有十一味药材养肝经，凡是这种患者，我说哪怕你有个十年二十年治不好的，用黄石膏方有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呢，马上就到了这个点你就不醒来了。
4: 最后要睡醒了以后才能预睡。现在怎么的？以前的时候吧，要是醒了老是上便所，没醒了睡不着觉了，一会上趟便所，一会上趟便所。现在呢，睡觉睡得也挺好，上便所也晚
3: 了，小
4: 少那少了。
3: 嗯
4: 嗯。另一方面，我一个呢，吃饭也，我以前吃饭吃的少，最近呢吃饭还增加了。
3: 嗯。
4: 这也是
3: 多大岁数？今年？
4: 哎呀，我今年都87了。
3: 哎呦，老寿星了。
4: 我现在还行，还不
3: 啊！你87岁的老同志，吃得好，睡得好，你不是健康长寿活百年，健康长寿活千年吗？
4: 对对，谢谢。
3: 啊，人这上岁数，我说你不管是多大的病，你只要这个上70-80岁的老同志，饭吃好了，觉睡好了，二便通畅，你身体上没大毛病。
4: 我的那个心脏吧，我就说我的心脏，这心脏哈。我心脏就是以前就是早搏和这个房颤，
3: 嗯，
4: 最近呢是渐轻，昨天呢还有点早搏时间长，老也不怎么过劲儿、
3: 嗯，
4: 我就吃几粒那个救心丸，
3: 嗯，
4: 但是我现在呢那照以前减轻多了，挺好。
3: 啊，一个月下来，明显这个早搏房颤就减轻多了。
4: 减轻了。
3: 啊，你治吧，这都能治好了。
4: 我，这还能见好？我一
3: 能治好了都。
4: 这能治好，我就可非常高兴。
3: 嗯、
4: 我这人也是爱惜的，

0: 什么事啊，老高心里都是想这事儿想那事儿，可能也是
1: 就是操心的人。对吧，
0: 是是
1: 啊，这儿孙辈儿的重孙辈儿都的人估计都有了。
0: 但是我这人他是不糊涂也不聋，其实从这个精神上和记忆力上我也没和年轻时候没怎么减退。
1: 这好啊，这表明你老人家身体底子好啊。你七老八十了还能替别人操心，你操点就操点吧，但是呢你能操点心证明你有这个能力。有那个老人七八十岁就糊涂的连自己老伴也不认识了，给谁操心，他谁也不用操心，但是这身体就垮了。
0: 现在还行，还挺好。
1: 包括我听不出来你这么大年纪，你看这病情描述有条有理的，人家这说的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0: 我这人啊爱看书，看书，老爱看书，
1: 爱动脑子，
0: 爱动脑子。再一个呢，我就是这个腿吧，这个左腿吧有点骨质增生，也是风湿症引起的。膝盖上有骨质增生，右腿吧还有腰椎管狭窄吧，还有点压迫神经。要走路吧，乐意，不能走太快，就是老是爱走小步似的。这个你这个腿这几天都冷哈，我就觉得上下楼一上下楼就有点腿疼。
1: 对，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加药引子没有？
0: 加以前这次的药引子是那个茯苓，茯苓的药引子，
1: 一直用的茯苓汤做药引子是吧？
0: 还茯苓买的茯苓还没吃了，没。
1: 就是坚持还是用茯苓做药引子。
0: 还是高脂茯苓啊？
1: 对，那个肾经肝血养足了以后的那个骨质增生啊，那个关节上那个毛病一点一点都能够治过来了。
0: 那
1: 你老人家这个年龄的老同志，你把这点心脏上这个毛病啊，骨关节这点毛病治好了，现在是睡睡的好，吃吃的好，你这个身体底子，你现在包括你跟我通话，我一直在观察，你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健康长寿活百年，这不是咱们的目标。可健康长寿活千年，这是咱们的目标。身体底子在这摆着呢。
0: 无论怎么的活，就是活多大岁数那倒没关系，总的活着就是自能生活自理，
1: 立立正正的，别给人家孩子们添负担，自己不着罪。
0: 对，别让儿女负担就好。
1: 你看这一个月用药，你看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子，咱们现在有机会用这种药了，你体会一下，它跟民间这些药不一样。就能把一些非常复杂的老年慢性病治好了。
0: 我这还有个什么呢，就是我眼睛哈有轻微这个白内障。但是我上的眼药啊是那叫什么眼药了，你这嘴边说
1: 白内障啊沙普艾斯呀、啊、这些眼药
0: 叫啥什么眼，你说是嘴边说
1: 沙普艾斯。
0: 对，沙普艾斯。
1: 嗯，
0: 上这眼药呢特别的，这个上的眼药哈刺激性，我叫一上的眼药心就发颤似的。
1: 对，你上不了，有很多人反映上不了这个东西，不上它了。
0: 这眼药特别的厉害。
1: 对，
0: 我这两天晚上以前呢我就是但是我是轻微的，看啥的刺的也没减退，但是我上这眼药吧，我就要对心脏不怎么太好，
1: 不舒服，不上了。这个年龄老人的白内障都有，八十岁以上的老同志呢，不或轻或重的有白内障，这是肝经气血亏的一种表现。用黄石膏方有十一味药材养肝经，肝血足了，能够上养目窍了，眼睛上这白内障其实白雾慢慢就散开了。
0: 我这轻微的还行。
1: 那你慢慢就治过来了，老人家那就坚持这么治，还是用茯苓汤做药引子。
0: 还用茯苓哈？
1: 一个月这么好的效果，坚持就行了。我也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0: 那个杨老师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有的时候呢，不是经常的，有的时候是头痛吧，头就是太阳穴了，一弯一弯那么疼，疼完了我高手揉一揉，有的时候按摩可以就好了。吃这药都慢慢都能解决，
1: 脑子供血肯定有点问题了，都能解决了，
0: 都能解决哈。
1: 对，那就这么治，你再治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0: 那好了，
2: 好，再会。

0: 贵州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
1: 哎，
2: 我跟您念念呢，我是最近这一阵子那个颈椎啊，有点那个不舒服。然后
1: 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2岁。
1: 嗯。
2: 那个，我们这个有亲戚一直在用您这个膏方，然后他一听我这个颈椎有毛病，然后他给我拿过来一瓶。他说你要不然你就听讲课，要不然你用这个肯定是管用。我说打个电话。
1: 那亲戚用的话呢，他肯定是好，他不好的话不能给你推荐的。
2: 是啊，对吧？他我就
1: 药品这种东西呢，不是一般的人愿意给你推荐，这是自己吃好了都不愿意给你推荐的。好了怎么都好说，你万一不好的话呢，你这老话罢了，对吧？
2: 对，这是亲戚人，对吧？信得过人家家了。
1: 对，
2: 我是想啊，跟您见见的，您要您知道，看看这个怎么用法。
1: 嗯，颈椎怎么不好呢？
2: 好，你看我最初啊，我这个就是腰间啊疼，腰间疼了有将近小半年的时间，然后这期间也是那个针灸啊，嘛拔罐也弄了一次，但是也不是很明显，就上个月吧，然后就是他有点严重啊，有点酸疼的。然后那个到那个医院里面一看，人那大夫说你这是颈椎问题啊，我还有
1: 颈肩综合征，这叫
2: 是吧？然后就做个那核磁吧，然后那做了一个核磁报告啊，我给您念念的，他是这样说的啊，那颈椎退行性骨关节病，一是颈椎反弓，颈四到七椎体排列失稳，第二项是颈四到三。颈五到七椎间盘后突出变形，第三颈四到五椎间盘后脱出变形，第四是颈四到五水平椎管狭窄一度，第五是颈四到五椎体向临中板骨圆，哎，印象是这么
1: 软骨圆。
2: 哎，然后呢，我是想问你，可是
1: 退行性的改变，说白了就是老化的表现嘛。
2: 老化了，对，老化了。
1: 哎，那因此呢，它椎间盘呢出现突出啊，椎管出现狭窄呀，啊，它这个椎关节呢小关节出现紊乱呐，因此呢一转脖子里边咔咔的响。
2: 对，现在是响了，就一动肩膀，一动脖子，
1: 肯定会响。再加上期间的黄韧带增厚呢，都会导致呢椎管的狭窄。因此这个病症呢，我们用膏方，用寓意文化这种治法，也是用五脏六腑往这个颈椎上治的，往这个肩柱上治的。通过膏方，十一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十味药材入肾呢，养的是骨头；十二味药材健脾呢，养的是肌肉。通过这么治疗的话呢，这个早期发现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颈肩综合征呢，应该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2: 应该能，就是他那个第四项说是四到五这水平椎管狭窄一度，这个一度属于严重的嘛？
1: 那比较轻的叫一度，
2: 一度比较轻的啊，应该是。
1: 对。
2: 然后我这个酸痛啊，他第那五项说的是中板圆骨有点发炎疼啊。
1: 啊，这病软骨炎嘛，他老是前后错位啊等等这些，这个中板这个地方的软骨就经常有出现炎症的。
2: 反正总之就是用您那个这个东西，
1: 用膏方这个，它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这种病早期发现的好治，
2: 可以哈。
1: 对，
2: 但用量呢，就是你
1: 用量，你先你这个膏方各用5克先。
2: 先用5克。
1: 5克呢，先用那么个3天啊，5克用3天下来以后，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呢，基本上自己就可以调成10克了。
2: 10克了，
1: 最多连续吃上半个月，给我们来电话。
2: 哦，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这种状况下，我平常你看62岁嘛，我平常就喜欢运动，你像打球啊、踢球啊、游泳啊，这些运动对这件事儿有影响吗？
1: 剧烈的运动有影响，你这个颈椎上出了毛病以后呢，容易你特别是脖梗这个地方呢，不能剧烈的运动。打球，你比如说打乒乓球，你打篮球，突然间的仰脖子呀，突然间的这个姿势变动的话呢，它容易一头就栽倒了。
2: 凝血包容易晒伤了。
1: 椎动脉了以后受压了以后呢，容易突然间出现晕厥的情况，因此你还是舒缓点。

0: 运动，这种剧烈对抗的运动啊，剧烈的运动呢，尽量的还是要少做，等它慢慢恢复了以后呢再做。
1: 是吗？因为嘛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看我打退休以后两年了吧，我们有一直有一个老年的足球队，每周呢就有三天的训练啊、小比赛啊，有这个东西，咱强度我自个感觉是有一定的强度，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一个事儿？
0: 哎，他不也不是得病是多方面的，还是你肝肾功能啊？那么多老同志都参加这个运动，他不是都得这个病？
1: 那么多人，还有60、70多岁也在一年运动。
0: 你肝肾不足啊？你肝肾亏了以后的话呢，这等于自身的有点虚损了，再加上呢，可能你运动不当啊，它会造成一些损伤来。
1: 对，张老师。
0: 运动只是一个原因，最主要还是内在的原因。
1: 那里边的事儿啊，
0: 哎，五脏六腑上的功能开始衰退了，因此给它调过来以后的话呢，你就运动也没事，
1: 也没事。另外还有一个想问人，就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都去游泳，游很长时间，要很长时间。
0: 游泳没问题，可以，
1: 没问题啊，可以哈。
0: 对，游泳可以。
1: 好，就这么两个事儿，来请教一下。
0: 我建议你按照两种用啊，这一瓶药，别人给这一瓶药，不见得能见多少效果，因为它
1: 是
0: 干性的事情啊。
1: 是。然后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你要这就按照疗程踏踏实实往下吃。
1: 哎，好。
0: 嗯，祝你健康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哎，
1: 好的，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我是杨浩啊，哎，
3: 我跟您说，我吃这个黄氏膏方，跟我们老伴吃了快一个半月了，现在哈，哎，腰腿的反挺变好的，
0: 腰腿上原来都有什么毛病啊？
3: 原先我这个腰吧，他说是腰椎低裂，他说，腰椎低裂，我这腿吧哈，反都是那个那几种老年病都有，现在吃的反正吃的倒是挺变好的，能下楼了。原先我哈，我坐都坐不起来了，
0: 哎呦，腰跟腿这么严重啊？当时
3: 啊，疼，黑白的疼啊，疼的我就躺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自打吃完这药哈。现在我坐着哈，躺都行了。现在下楼我还能。
0: 原来像这个黑白的腰疼的，坐都坐不住这种情况，就是这么遭罪呀。
3: 啊，我哈疼特别厉害了，后来哈我就哎吃一片止疼药，我还不能光吃，我怕胃口。
0: 那你老吃的话呢，把胃就吃坏了。那止疼药的话，那都是。
3: 我也不敢吃，我就疼着，疼反正我也不上班呗。
0: 不上班这
3: 也
0: 招不起这份罪啊，坐都坐不住，你走都走不了，这能受得了
3: 啊？这个右腿呀，哎呀妈呀，妈的难受。现在好多了，现在我起码能做饭吃了，还给他
0: 一个半月用下来以后，原来坐都坐不住，走都走不了的病人，现在呢能坐了，能走了，腰疼的明显的缓解，而且自己能做饭了，这些一个半月之前你想都想不到可能。
3: 啊，你看我早晨我还蒸一锅馒头呢，我自己那个撒完面，我蒸馒头，我还蒸馒头。
0: 啊，自己蒸馒头的话呢，揉面呢，什么这些动作的都需要腰上使劲啊。
3: 啊，都我自己呀，我就那么。
0: 哎呦，很好。
3: 还有吧，血糖原先哈是我血糖反以打以前不是说像人家似的，血糖高的特别厉害，6个多嘛的。现在哈大前天我验的才4点多，4.88，产后6个多嘛的。
0: 很好啊。4点多的血糖，这完全正常的血糖啊！
3: 啊，血糖正常了。二甲酸化减了一半。早晨呢，那不是那天吃一个胶囊吗？晚上吃一个，我现在吃半拉，晚上吃半拉，早晨吃半拉。
0: 血糖呢？因为黄氏膏方呢，它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帮助血糖呢开始下降。啊，因此有那个打30个单位、50个单位胰岛素，血糖都下不来这种患者，我说把黄氏膏方呢。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你给他吃上那么1个月2个月，你看一看，哎，那血糖呢缓慢的逐渐一点点就开始能够下来了。
3: 这血糖这还是再好，还有我们老头也是，验完了血糖也是5点多，他
0: 现在
3: 血
0: 糖空腹5点是很好的血糖啊。
3: 饭后哈刚吃完饭验的才7.1，饭后

0: 招呼我们邻居嘛的，他们都他们也说别吃，我嫂子这不前些日也买了，他也吃。我们邻居上我们家那个敲门来，我开门呀，刘姨你现在怎么走道那么好了呢？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0: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1: 光时光的光都无常。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

0: 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个一段时光。

0: 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

0: 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及。即可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